0: 320公里。
1: 嗯，
0: 冰岛在它的这个东南哈，冰岛的东南大概是430公里。它其实选择了一个很折中的地方，哎，
1: 就孤岛吗？
0: 嗯，
1: 就比新西兰好一点。新西兰就是那边2000多公里，这边3000多公里，它就是300-400公里这样。
0: 嗯嗯，就是去英格兰也方便，去英格兰呢，你就是去生活一下，生活一下，
1: 嗯，
0: 对。然后你去冰岛呢也很方便，
1: 嗯，
0: 去看一下极光，
1: 嗯，雷克雅未克，
0: 哎，
1: 然后去一个苏格兰，对吧？
0: 所以他在
1: 英格兰，
0: 他选择了一个中间的地方，
1: 哎，
0: 比较小众，
1: 嗯，
0: 非常会选。
1: 石遍地，你很有文化，你很厉害，选一个离两边都比较折中的好地方，
0: 嗯，
1: 不错不错不错啊。
0: 小特点，名字原意叫做绵羊之岛，羊比人多
1: 哦。那个岛上有多少人啊？
0: 现在啊，现在岛上有多少人呢？不知道，
1: 估计没多少人。
0: 一共有18座的火山岛屿。
1: 哎呦，害怕，这个岛害怕。
0: 多悬崖，
1: 有有有，
0: 峡湾，
1: 哎呦呦，
0: 一望无际的绿色草甸
1: 啊，这个可以有。
0: 岛上的树木很少，
1: 嗯
0: 嗯。
1: 岛上的树木有，但我一直在想，这种岛的话，就淡水它从哪里来呢？
0: 我在问，我这个想问他有人在那儿吗？因为刚刚说这人口有多少，我直接问有人吗？
1: 人口有人吗？应该有人吧，肯定会有人的，
0: 嗯。嗯
1: 要不然没有人的话，那这个群岛存在的意义是？
0: 哦，这个我怀疑他是不是已经去过那个岛上玩过了
1: 啊？
0: 那说那这个岛上其实是有一些核心的打卡景点的
1: 哦，
0: 嗯，有入海的瀑布，有萨克森村啊，就是峡湾加上草皮教堂，面朝大海，羊群遍地。
1: 那我就知道了，它有瀑布就说明它淡水不缺，
0: 嗯，
1: 然后阳光又很好，
0: 嗯，
1: 所以生活在这个岛上应该还是比较舒服的。
0: 而且还有一个网红悬崖灯塔，
1: 哇，
0: 需要坐船加徒步，视野非常之震撼。还有一个天然的海蚀峡谷啊，海水呢涌入到峭壁之间，天哪！我要向我们的石遍地致敬，
1: 真的、
0: 就这样一个有生活有文化，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夹心饼干，能居然关注到我们，嗯，
1: 真的非常好。但是我觉得石遍地未必也就去过，
0: 嗯，他说总人口呢5.4万。羊大概有
1: 5.4万人，
0: 羊大概有7万只，
1: 嗯，
0: 羊比人多，
1: 这很正常，
0: 嗯，
1: 就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那我觉得澳大利亚可能羊也比人多，
0: 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天然的环境很好，
1: 嗯
0: 嗯，适合羊群的生长。哎，他们需要几只边牧在那里？哎，
1: 人家那个地方靠近苏格兰养苏牧好吗？
0: 苏牧也能牧羊是吧？
1: 对呀、
0: 啊，苏格兰牧羊犬，对对对，人家也叫牧羊犬，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的，没错。
1: 哎，所以啊，好玩的地方真的是很多。最近看那个花少巴嘛，对吧？
0: 嗯嗯、
1: 哇，他们去了一个墨西哥的城市叫瓜纳华托。它是那个《寻梦环游记》的原型的彩色山城、
0: 哦、
1: 你知道那个漂亮的感觉是什么？李欣，你想啊，
0: 嗯，
1: 高山片野、
0: 嗯、
1: 在山坳坳当中有无数的房子、
0: 嗯、
1: 每一栋房子的颜色都不一样、
0: 嗯、
1: 有紫色外表、红色外表、绿色、蓝色、白色，各种各样的颜色的黄色的房子，因为它是有点像丘陵嘛，高高低低就很错落吧、
0: 啊啊
1: 就显得我跟你讲，眼睛一睁，你来到了彩色的世界。
0: 眼睛一睁，
1: 嗯、哎，这个还不算，他们那个地方很奇怪，他们造房子怎么造的，你知道吗？
0: 嗯、
1: 爷爷造一层，然后爸爸、生下了爸爸，爸爸造一层，孩子再造一层，
0: 嗯，
1: 就这样，每一户人家都要涂上不同的颜色，色彩一旦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一下子进入到了童话的世界，非常的漂亮。
0: 哦、太。棒了吧，
1: 他们在那儿拍的那部电影嘛，就是叫做《寻梦环游记》，里面有一句台词我觉得讲得特别好、
0: 嗯、
1: 他说死亡不是终点，死亡不是终点，不是最难过的事情，遗忘才是，被遗忘才是最难过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不是最难过了、嗯、就是说真正的死亡是没有人记得你了、嗯、
1: 对、
0: 嗯、
1: 这个才是最难过的、嗯、而且那个城市还有一个地下宫殿，
0: 嗯，
1: 那个夕阳美到真的美轮美奂，
0: 嗯，
1: 最离谱的是美食还特别的多，
0: 太棒了、太棒了。好的，就是有点远啊，大家如果说呢想要去 想要去看一下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的话，其实咱台州也有一个地方
1: 啊。真的吗？
0: 嗯嗯嗯，
1: 你是说浙江的台州？
0: 浙江。

0: 台州温岭市石塘镇小若村，这个地方是我一直想去但是一直没有去成的地方。
1: 那离陈凯家很近哎。
0: 对，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房子也是五颜六色的，
1: 嗯，也很漂亮。但我给你看一下那个这个瓜纳华托哈，嗯，它的那个颜色跟这个还有点不一样。
0: 那肯定不一样啦。
1: 嗯，就是因为它这个只是海边的小镇，所以颜色的话是以大海为背景。那如果瓜纳华托的话呢，它就是以山岭为背景。嗯，
0: 重点
1: 颜色就不一样了。
0: 我想说的重点就是，至少我们说到的这个浙江台州哈，我们抬腿还能去一下。哎，对，没错，大家找个时间可以去一下。
1: 你看看，就是这种的啊。那它这整个山坳里房子颜色都不一样。
0: 明白，嗯，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但是他这个拍出来没有那个就是电视拍出来好看
0: 啊，其实肉眼去看应该会更好看啊。
1: 那肯定的，肉眼看一定会更好看，更震撼，应该这样说。
0: 对，
1: 但温岭这个就近，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
0: 对呀，是的，没错。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一下啊。我们说到的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4: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今天是2026年9

0: 回来了啊，好的，分仓是怎么叫有没有用呢？就是我觉得看你怎么去理解，对吧？你说你要在这个市场当中时时刻刻啊，每一天你说我都要战胜这个市场都能够赚钱，我觉得挺难的。就是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你说啊，每年我赚一个这个，就至少不是在大熊市的时候啊，你每年赚一点啊，或者是跑赢现在的通胀，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对吧？那如果你觉得分仓也没用的话。那咋弄？要不你离开这个市场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吧。我觉得更多的有时候大家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裹挟了。那么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析过，市场这段时间要掉也不是没有理由，对吧？也不是没有理由啊，因为节前的时间确实也不太够了啊，也不太够了啊。好吧，那么也欢迎各位啊，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大南京上啊，我们继续的互动起来啊，互动起来。最近这个传媒股对吧？啊，刚才有朋友给我发了啊，这个最近好像应该是传媒板块不错啊，新华传媒啊，我们这个老的传统媒体焕发出来新生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AI 应用啊，当然了，你技术是一种手段，但是你更多的需要一些内容，而这些内容，这种大的 IP、大的内容、大的数据，那可能都是在我们这样一些大的传媒集团、传统媒体的这个，因为就是所谓的内容嘛，对吧？就是你技术啊，或者说你是一些手段，但是你真正你所谓的 AI， 你要去提炼，你要去为人服务，它也是要建立在大量的这个数据。事实内容材料的这个基础之上，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传媒板块确实走得不错啊。好，来跟大家看一下吧，目前 A 股市场的表现，指数整体来说是不太理想的，上证3845点，下跌了1.09%啊，然后深成指跌2.28%，北证跌0.85%，全 A 等全跌1.6%啊。好，那么大家互动起来啊，这个大家也有句话嘛，叫财不入急门啊，各位财不入急门，我还是那句话，真正有质地的啊，这个对吧，就是有业绩保证的那些票，真的不用太过于的担心，反倒是那种这一波以来啊涨了8倍、10倍、十几倍的那些票，然后现在 PE 又特别特别高，
1: 上证指数还要更大一些。尤其是科创50指数，大家看一下，正在经时向着250线的价值中枢位置去靠拢。那么同时呢，这个创业板指数已经把什么？已经把这个3200点击穿，正在经时什么试探啊前面的三浪低点的3158点过程中。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它这位置的一个这个连阴线的一个四连阴的一个技术下挫的动作来讲，大家看很短的时间啊，这个波动率就已经什么相当之大，达到8.49%啊这么一个情况。1247家下跌，然后145家上涨。那科创50指数这边54家是上涨啊，559家是下跌，我觉得也有啊很过分的一种情况。而且最这个让大家感觉到心里边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深成指这块直接一根阴线把这个上一次的 ABC 的低点防线给干穿了。那么这个干出来的动作来讲，就是意义很重大，因为为啥呢？7月30号的这个最低点13068点位置啊，一旦被干穿的话，大家可能认为，哎呦，这是不是一个什么大 C 浪的一个确认信号啊？这一点来讲的话，就让大家感觉到啊，这个风声鹤唳，而且是不友好的一种情绪。这种不友好的情绪就会什么形成啊，这个负面的传导。那么再加上年底的时候啊，不是月底的时候啊，不是年底啊 ，sorry， 那么月底的时候往往是什么资金好的一个反馈。那么这种情况下又是什么又往下砸的一个动作，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是非理性的面对什么长假的一种反馈。这种反馈呢，我个人认为是短期的行为。虽然说深成指这块破了新低，但是呢我看了一下，你科创50指数、创业板指数还有对应的什么上证指数都还没有形成所谓的破新低的动作，那实际上来讲并不一定啊形成所有的这个指数破新低。再加上现在是什么9月份的收官啊，收官的这个动作。那么从月线级别收官的来讲的话，大家看上证指数什么，只要没有破上个月的一个下影线低点的一个啊这个支撑防线，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不能认为它就一定什么这个再下一城的一个破位信号给出。而且呢，即使说深成指有一个啊出现了所谓破位结构，但是我们就像上一段时间那个低点一样，当时科创50指数也是破了一下新低，但其他三大股指没有破新低，随之后演绎了一波什么这个小五浪的一种攻击行情。那么在这里边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的。那么现在这个位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深成指的一个破新低，然后再加上一个上证指数把这个上一次的三浪底给击穿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只能说前面那一波啊，这个针对于新一轮上攻的小五浪结构失败了。啊，这个位置上什么又要啊重新构筑底部的这么一个研判观点，所以我对于上证指数啊小周期的一个技术调整的价值中枢，我认为向下试探3792点啊3800点这个区域位置概率比较大啊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对于双创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正在经时的一个二次探底啊挫底的动作当中， 到现在为止它还没有给出一个指定性。

好，但有一点就是说，科创五零指数，我觉得下方的重要的什么1530点一线啊，就是一个关键点。那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讲，3150点至关重要啊，它要没破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需要割肉，也不需要恐慌，耐着性的等一等。因为什么？这个位置的四连阴的技术调整结构已经是8.58%。那么对于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啊，这个位置的四连阴的调整结构也是8.08%。那对于这个创，对于这个深证指。

0: 啊，对吧？然后这个上周一看啊，这个周末啊，虽然有各种我们看来似乎还是比较利好的消息在发酵，但是市场不太买账，那么情绪来的就是这个样子了，对吧？再加上市场这么一杀跌，大家知道啊，现在就很多它是量化在操作的啊，量化我们跟大家讲，它是没有感情的机器，对吧？之前你也会听到很多的这个以前的一些打板的，你最近这几年，各位发现什么游资啊、打板啊、敢死队，你看基本上没什么声音了，对吧？因为在量化面前，这都不值一提啊。量化好像我们国内量化是1秒多少次？300次啊，还是500次啊？对吧？就是那量化它是没有感情的，一旦
1: 的，包括像中美的8点共识落地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啊，油价回落啊等等的，就是也是后续有望通过来抑制通胀，来降低加息预期，向市场进行传导。但是此前其实市场对于中美关系的就阶段性缓和的预期已经明显升温，并且有些部分定价了。就是随着事件落地，其实市场反而进入到一个预期收敛的阶段。综合来看的话，当前的市场个人认为是一个底部支撑增强，但是上行空间受阻的这样一个格局。就再叠加本周只有3个交易日，节前的这个效应的话被压制，将压制这个整个交投的活跃度，然后市场的话大概率会呈现一个节前缩量节后修复的节奏。就是技术面来看的话，沪指从在其他就是像一些高位的连板题材的话，做一个情绪退潮的这样一个规避的风险吧。然后以上是今天的观点。
0: 好嘞，好，感谢刘佳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那我们在节后的节目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拜拜。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了，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南京证券投资顾问刘佳 ，S06-2061-7060-001。
0: 好，那么以上的嘉宾观点啊，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我们看一下这位市场确实走得不太理想啊。这个指数上证跌了1.66%，深成指跌3.23%，北证50跌1.72%，全 A 等全跌2.31%啊。各位，整个市场中位数是。
3: 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也容

陈申奇，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是8月18。刚刚过去的3天中秋小长假，你过得怎么样呢？是不是回到老家，和父母一起团聚了呢？那么生活真的是特别有盼头啊！3天小长假过后，再上3天班，接着呢就是国庆的一个长假啊，7天的长假。哇，真的是觉得一个假期接着一个假期，生活特别有盼头，心里特别的开心啊！这3天的班上的也是贼快乐。据说有些朋友呢是这3天都请了假，连在一起，哇，能休13天，哇，真的是太羡慕了。当然了，还有的退休的同志们说啊，我不羡慕，我天天在家休息呢。退休的朋友们可真舒服呀，天天休息哦。那不过呢，不好的就是接下来这国庆啊，几乎是每天都在下雨哦，这个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一丝丝小小的阴影。这嘛是不是？你看这蒸好的螃蟹一端上桌，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它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看到这个缝里边，它的这个蟹脚的关节处啊，有一坨一坨的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的固体。这到底是什么呀？你有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呢？它到底能不能吃呢？它是不是脏东西呀？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个明白。好，同时我们的话题也抛出了，想问问大家，在这个螃蟹上市的季节，你喜欢吃公蟹还是喜欢吃母蟹呢？当然现在上市的是什么？是母蟹啊，这个时候公蟹还没有成熟呢，公蟹要到国庆之后才能够成熟啊。所以啊，就像人一样的是男同龄的男性女性的话，男性发育比女性要慢一些啊，所以呢我们先吃母蟹然后再吃公蟹。那想问问大家，你是喜欢吃蟹膏还是喜欢吃蟹黄呢？再有还有一个问题，哎呀，螃蟹身上的问题真的是太多了啊。螃蟹的血液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A 是白色， B 透明色， C 是黄颜色啊，你来选一选啊，螃蟹的血液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嗨，我是主持人申奇，你想跟着申奇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试验田扩展为万亩连片全域赋能的啊，这样一个富民产业啊，那么从原来名不见经传的这样一个小村庄，现在形成了这样一个品牌农业，叫丁庄葡萄。阿弟的月亮，哇，听得我真的是很想去看一看啊！因为曹文轩的这个草房子我也看过啊，而且他的代表作还挺多的，我们家买了好多本，因为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看啊。让我对这个盐城的草房子乐园还特别的期待啊，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啊，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好，那么其实很多啊，这样的一些文旅结合的一些项目啊，真的是深得人心。尤其是我们跟着书本去旅游的话呢，那孩子们更是啊，这个满心的欢喜和雀跃，家长也觉得非常有动力啊，让孩子看到这个书本里的这个地方，文学作品里面的一些地方，又可以让孩子增长。半段就到这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直播的乡村之声，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那个字啊，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节目里呢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来介绍给大家。眼下正是金秋时节，螃蟹上市的时候啊，所以节目当中呢一直在不停的聊螃蟹啊，这个听的都馋了，有人说我都不得不买了，你老在那儿说，我把我都给说馋了，我的妈呀，说的真是说的都嘴巴都不利索了啊，必须得吃个螃蟹压压惊啊。好，过去的这个中秋节你吃螃蟹了没有啊？有没有挑到好的螃蟹呢？哎呦，我跟你说啊，我在中秋之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在菜场居然去买个梭子蟹，还是人家给我挑的，就买了两只啊，就尝一尝看看味儿怎么样，一只是饱满的，另外一只是完全空壳。哦，我真的是看到那个完全空壳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郁闷啊！啊，买了个完全空壳的蟹啊，真的我觉得这老板太不地道了。所以呢，这个买螃蟹的时候啊，要么你自己会挑，要么老板挑一定要让他给你挑饱满的，如果不饱满你要找他赔偿。当然我后来没找他，真的太忙了，我也没时间去找他。所以现在正是大闸蟹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大闸蟹，说句实话，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更喜欢吃大闸蟹一些啊，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鲜中带甜，特别好吃哈。哎，虽然

然个儿不大啊，我尝过了，虽然个儿不大，就三两左右，但是呢真的很饱满啊，大家就买这么大的啊。后面等秋风起蟹脚痒啊，气温再下降的时候呢，大的那些大闸蟹呢啊，四两五两的就会上来了，饱满的就会上来了啊，那个就当然更好吃了啊，个儿大的吃的过瘾嘛，是不是？那个儿小的咱们可以多买几只啊，来尝一尝啊，总得应个景啊，尝一下啊，味道还真的很不错，尤其是那个黄啊，现在是吃母蟹的时候啊，那个黄啊吃在嘴里就特别特别的鲜美。其实教大家挑蟹的好办法啊，我蟹都买错了，买的没买好螃蟹，教大家挑蟹的方法真不好意思啊，就是也是养蟹人告诉我的。怎么挑呢？就是首先看那个蟹的，就是拿在手上掂一下它分量重不重，这个很重要。再有就是捏一下它最细的那个脚，如果那个脚里面的肉是饱满的，那这整个蟹应该来说就都是饱满的。好，说到螃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蒸好的螃蟹端上桌的时候，看到哎，这个蟹脚的关节处有个一坨一坨的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的东西，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去吃过这个东西呢？我小时候好像还真吃过，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感觉可以吃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哎，我还真吃过，那你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要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平时吃虾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把那个虾线给挑了，对吧？不干净。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大闸蟹的这个肠子在哪里。所以呢，大闸蟹有一个绰号叫无肠公子。那大闸蟹它到底有没有肠子呢？其实是有的。是有的啊，它的这个蟹肠啊分为中肠和后肠，中肠很短，后肠比较长，位置呢非常隐蔽，在螃蟹腹部肚脐处，腹部的肚脐处啊，当你掰下这个蟹鳍的时候，看到那个黑色的像线状的那个结构，其实就是蟹肠，而蟹肠当中会残留蟹的排泄物，所以不要吃啊，知道吗？不要吃啊，太脏了。除此之外呢，像蟹腮呀、蟹胃呀，也都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也不要吃。好。说了蟹身上不好吃或者不能吃的这些部位啊，那我们再来说哪些是好吃的部位呢？有人说这还要说吗？谁不知道啊？蟹黄、蟹膏啊，对，说到美味啊，这个蟹的精华就是它的蟹黄、蟹膏啊。首先我们看这个蟹黄，蟹黄啊，到底是蟹的什么部位呢？啊，它是个泛称啊，就是指我们螃蟹煮熟之后打开之后那个黄色的部分叫蟹黄啊。其实它分为软黄和硬黄，是来源于不同的器官。软黄啊，有时候吃的这个就是感觉那个比较稀的软黄，它呢是蟹的肝胰腺，也就是蟹的消化器官啊，它呢有生产消化酶、吸收消化食物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就像我们人类的肝脏、胰脏的一个集合体啊，在蟹身上它是合在一块儿的。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公蟹母蟹它都有软黄的原因啊，因为它是肝胰腺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肝胰腺呢，它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和氨基酸，所以一烹饪之后啊，哎呦，味道就特别的鲜美，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啊，这个肝胰腺也是重要的免疫解毒器官啊，如果说螃蟹的生活环境啊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那么就会富集在这里。所以呢，一定要买优质的水体养殖的品质好的大闸蟹，知道吧？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一定要买优质的大闸蟹的原因啊，否则呢，这里的重金属残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残留就吃到你的肚子里去了。哎，还有那个橘红色的硬黄也很好吃，对吧？特别的鲜美。

蘸上醋，那叫一个绝啊！这个是什么呢？是螃蟹成熟的卵巢啊，这是母蟹独有的美味儿。等这个母蟹产卵后，卵巢内的卵细胞变少了，蟹黄就过了它的最佳赏味期了。但这个卵巢含有比较高的胆固醇哦，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不要贪嘴，且尝折纸啊。三高的朋友真的是没有口福啊，是不是？尝一尝就行了，不要贪嘴啊。这个蟹膏啊，蟹膏是公蟹特有的啊，这是公蟹的精囊等一些复性腺及其分泌物所组成的。煮熟之后呢，就是乳白色的胶状的物质啊，吃的真的是很粘牙粘嘴啊，很多人非常喜欢吃。所以我刚才也说了，公蟹它比母蟹成熟的更晚，所以我们就有了九雌十雄、九月团十月间这样的一个说法。好，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螃蟹身体的各个部位啊，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那最近呢，很多听友啊就开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呢，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床发闷，整天的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呢是暗沉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憔悴。那有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啊，盲目的去买各种的滋补品、营养品。

0: 倍。
1: 从去年刚刚接触到匹克球的人大概有16000多，到目前为止呢，整个上海已经超过40万的匹克球的爱好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在不断的挖掘。
2: 赌场的话也是有区别的，有如果你一开始在家边上的球场打球，那慢慢的你会到一些更好的球场去打球，甚至。

0: 能够在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融入进来的一个休闲项目。
1: 想拥有这样一份畅快享受桨板逐浪的自由，大概要在装备上花多少钱呢？
0: 划桨板的装备的话，主要就是有桨板，然后有桨，还有救生衣，还有就是给桨板充气的电泵。那个人装备的话，主要就包。

0: 那两年开始，原来北京玩这个的不超过500人，到23年我感觉可能就比如说到5000人了，24年可能就有50000人了，这属于这种量级的。
1: 感觉身边划桨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因为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了划桨板的乐趣，然后凉快又可以跟朋友社交的一个选项，所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
2: 北京入夏以来气温频频爆表，亲水热潮势不可挡，几百元配齐装备拎起即走的便捷性让桨板成了上班族下班后的解压神器，不仅圈粉年轻人，也让亲子家庭玩得不亦乐乎。同样的热情也在南方蔓延，坐拥近300公里海岸线的深圳，凭借天然地理优势将桨板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海域。今天深圳大梅沙岸边聚集了60多位桨板玩家，因板结缘的他们相约一同出海。人群中江国强是公认的骨灰级大拿，2014年他就开始玩桨板，那时整片海面少见桨板，他常常独自漂在开阔的海上。如今他每次推板入水，身边
3: 有点浪还好一点，还是划有浪游泳，有时候可以借力。
4: 桨板本身跟别的皮划艇啊不一样嘛，你的脚啊或者是你坐着划的是你屁股啊都是跟水是有接触的，但是我们脚更多的接触就直接掉水的，我们游泳有时候就是从板上跳下去，这样子的话就很舒服。
2: 记者也忍不住想亲自体验一把，趁此刻风平浪静，试着玩起了海上桨板。就算不敢站着滑也没关系，靠自动推进器拉着走，照样趣味十足。
5: 大家看，我正稳稳地坐在桨板上面，身处大梅沙的海浪中，这种晃动感也变得非常的治愈。

0: 本不用担心落水，老玩家就自在得多，站着划桨毫不费力，还能玩出不少花样。正因为桨板上手快，现场不少家长都特意趁周末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有意思的亲子水上。
1: 然后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我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而且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们经历过浪，经历过雨，感受都挺好的。
0: 丁教练做完实操讲解，大家就按号位陆续登艇。今天他们要直接往开阔海域进发。比起风平浪静的港湾，海里起伏的浪涌会给所有人带来全新的滑行体验。
2: 桨叶跟齐，桨叶跟齐，走，走，走，注意转桨。
0: 船桨入水，漾开一圈圈圆月，顺着船行的方向向后飘去。四个人同时躬身划桨，水花顺着桨杆滑落的间隙。

0: 谨慎。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从原产地到百姓餐桌，海外优质农产品跨越山海进入中国大市场。
3: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4: 因为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新鲜的大概

0: 在3000吨，1到7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1: 关税总水平降至7.3%，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待遇。中国扩大进口，助推出口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2: 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1: 超级买家进口全球好物，如何惠及全球民众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聚焦中国超级买家汇全球。从年初的车厘子自由到现在的榴莲自由，全球好物正在源源不断地走进普通中国百姓家。进口商品对于提升国人的生活品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有着怎样的深层意义？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给众多出口国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要让更多全球好物走进中国，空间和潜力在哪里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苏庆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块牛排是如何从海外牧场来到我们的餐桌，这背后的买全球进口链到底是什么。
1: 上午八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2: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3: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2: 牛排、
3: 牛肋条，
2: 还有这个火腿肉。
4: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1: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2: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3: 比较多。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2: 哇，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5: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一到七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1: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6: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7: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一到七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
8: 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
9: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8: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
10: 会发现呢，就是说一个它工业机械化比较差，甚加工可能是比较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种得出来运不出来。那现在如果说大量的它需要出口，它就要带动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包括像这个物流的这个冷链啊等等啊，过去有些地方是没有的，那带动了以后呢，对于它整体社会的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力。那最后我们当然也会看到，其实呢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来说，它也是一个品牌化和整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现在看到每一个这个水果，我们经常会说某某地方的某某水果，是吧，实际上就是给了它一个品牌化和

0: 美誉度的提高，这实际上对于它未来服务业以及整体国家形象呢，也有着非常大的好处。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个链条的共建。所以我们的这个开放市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很多国家对中国出口不仅是数量在增长，这个结构也一直在升级啊。比如说肯尼亚的牛油果现在不再是出口鲜果那么简单，它是会加工成牛油果油来出口到中国。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企业现在也在建设新的烘焙工厂，来满足中国市场对于精品咖啡的这样一种需求啊。那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苏老师觉得是如何更好地带动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来带动当地的就业和工业化的发展？
2: 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呢，确实会帮助，而且是非常好的帮助到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进程。那首先呢，就是说延长这个产业链，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你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实际上它需要有这个配套的上下游的这个产业来支撑。那这个产业链上的这个企业呢，它就有机会去投资，在这种投资的过程中呢，这个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就是它会有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在里面。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它工业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这个劳动和资本，或者就是这个产业的工人和这个资金。那中国为了出口到中国呢，很多工厂它就需要这个带动这个当地的就业，不只是给他们提高了这个短期的收入，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工人的这个技能呢也会提高，为他下一步呢进行产业的这个升级呢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出口到中国之后呢，他还有一些资金，然后带来他比如说外汇的收入这个提高，也有助于他这个产业的这个提升。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从前两个延长产业链，还有了工人，有了资金呢。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对这些石化产品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他来说有吸引力啊，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配套啊，那么对他来说呢，都是大大的便利了他的这个生产啊和这个投资。那么
1: 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充30万，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9元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充30碗，一碗不到1元，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一条产自挪威的进口三文鱼从落地机场到上架商超最快需要多久？
3: 新鲜度都很高，之前要是吃三文鱼这种的，它的价钱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我觉得价钱就是普通人我觉得是差不多能接受了。
2: 曾经去程满载回程空箱的中欧班列如今满载而归，从卖全球到买全球，如何打通一条通达之路？
4: 这个易信欧它不纯粹是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物流的通道了，
5: 对，
4: 而是一个双方贸易。
3: 水果呀，新鲜度都很高。之前要是吃三文鱼这种的，它的价钱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我觉得价钱就是已经咋说？普通人我觉得是差不多能接受了吧。
6: 我觉得品类越来越丰富了吧，因为感觉中国现在就是越来越开放了，然后跟各个国家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会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然后去进口一些他们比较优质的产品。
2: 眼前这家连锁超市在西安有20多家门店，6000多个在售商品里进口货超过1000件，占了商超销售面积的18%。中秋临近，门店负责人罗俊雄正忙着查进口海鲜的鲜活度。
7: 像这种重货啊，就是中秋前到货量比较大，每天把这个整个的盐度温度要做一个测试。
2: 罗俊雄告诉记者，3年前进口商品只有400件左右，现在已经超过1000件，种类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益于中欧班列。中亚的红酒蜂蜜也纷纷上了货架。
7: 我们就要比
5: 这首先是存放在保鲜区，这样本身就缩短了这个货物的运输时间，再加上我们海关现在进行的一个数字化监管的一些手段，就保证了跨境电商货物当天清关出去，第二天就交付到消费者手里的这么一个监管措施。
2: 2019年从国外回来的莱一博在西安做起了进口跨境电商，当年销售额就有2000多万。2025年经手贸易额一月做到7.9亿元，而今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1到8月就已经做到7.6亿贸易额，几乎追平了去年全年。
8: 我觉得以30%到40%的增长率，最少还能再增长5年左右。西安或者整个西北的跨境电商进口的潜力不仅仅是这些量，还有一个很大的向上的发展空间。
2: 南一博忙着扩仓引入更多海外好物的同时，距离西安港4公里外的一间办公室

0: 来自罗马尼亚的客商吉安正拿着比利时啤酒向国内客户推销。
1: This product can be stor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shelf and can be sold.
0: 吉安三年前来到中国，目前从事国际贸易生意。他在罗马尼亚、比利时都有自己的选品团队，为的就是把欧洲的商品卖到中国来。
1: 因为就是在那块我们都有资源可以安排，只要知道在中国就是最需要的产品是什么，所以先要看这边市场的需求是什么。
0: 2026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红利直接拉动非洲商品对华出口。今年前8个月，义乌自非洲进口108.8亿元，同比增长92.6%。零关税让非洲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也让义乌成了非洲好物进入中国的重要枢纽。
2: 你这里面主要是一些什么设备啊？
3: 就是烘焙机，还有厨师机、色选机，还有那个磨粉机。
0: 最近，后府亮把咖啡豆进口业务搬进了义乌综合保税区，恒温恒湿仓库和烘焙车间里，非洲生豆被加工成熟豆。依托义乌的物流和客商极具优势，加工好的咖啡豆一面卖给国内连锁店，一面向巴基斯坦、俄罗斯、卡塔尔做转口贸易。从非洲到义乌，再从义乌到世界，一杯咖啡的通路就这么打开了。
3: 去中东啊，去美国、欧美啊，这些咱们这轮船天天发，因为中国制造呀，制造之后就发轮班多，但从非洲它没有那么多制造业，发到欧洲呀，发到这些国家去。
0: 在义乌，像欧麦尔和后不亮这样先做出口再转身做进口的贸易商越来越多，他们把卖全球攒下的货源关系、运输线路和仓储资源反过来变成了买全球的支撑，出口和进口用的是同一张网。
4: 现在我们就是要买全球卖全球，其实它的优势其实就是它的成本优势，而它的成本优势靠什么支撑？就是靠物流支撑。物流是义乌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超市这么一个品牌的硬海的支撑。
5: 一个分发基地，更是一个制造基地，一个研发基地，这是我们整个产业供应链的核心，是整个产业供应链的全链条的服务。我坚信不疑，义乌会成为我们全球快速消费品的供应链中心。
6: 机场在中转过去，经广州大桥全冷链啊，到达那个珠海。
7: 国际参与度超过去年，不仅来的人更多了，合作也更广更深。那么本届服贸会产生了哪些新的国际合作项目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0: 和商品司司长卢斯玛利亚·德拉莫拉在服务会现场对经济半小时记者表示，中国是国际服务贸易的关键参与者，约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进口约7%，并且是最大的旅游服务进口国，在电信、计算机服务、运输领域是重要力量。本次服贸会处处体现出中国服贸的新力量。2号馆中出海服务首次单独设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等领域专业机构携手登场，40余场推介路演，让人应接不暇。
8: 那我们观察到，目前中国企业其实也在构建中国加温的这么一个全球化产业布局的这么一个战略。那么对于专业服务的需求上面来看呢，我们觉得目前很多企业对于出海来说，其实需要的是一个一站式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0: 出海服务专区的热闹，折射的是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急速。
9: 比如说，我们企业出口到巴西，出口到非洲，出口到东南亚，不管到哪个国家，当地都有一个中国就是说中文的团队在支持企业啊。那么没有语言交流的障碍，没有文化理解上的一些冲突，那更好的服务中国企业。
0: 最近3年，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海外投资业务部支持了超过3800家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累计完成超过10万个海外项目，平均每年3到4万个。在本届服贸会上，这家企业还发布了智能企 AI 平台，将 AI 工具嵌入出海服务的各个环节。

0: 不只是帮助中国的数字服务走出去。采访中，张新华还提到一个新趋势，现在有不少境外企业希望通过专业服务机构了解中国最新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
1: 从我们服务这些境外的企业的这个过程来看，其实我们也是通过服务的过程为他们打开了一项探往中国的这个窗口，来向他们推荐中国的新的经济发展的动态，使他们了解中国的新的经济形势。那么他们呢也愿意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源啊，包括新建很多的研发中心，与本地的供应链实现进一步的融合。
0: 超大规模市场和蓬勃向上的经济活力吸引着众多海外客商利用服贸会的契机来中国展开深入考察，多种多样的人工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哥，咱爸爸哈，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湖北襄阳。大家还记得去年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那个在襄阳拼命换马争分夺秒的李善德吗？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唐城影视基地正是李善德策马冲进来的取景地。
3: 电影中小人物拼尽全力的样子真的太戳人了，那也吸引了不少观影爱好者特意来到唐城打卡。那我听说啊，咱们襄阳也是顺势而为，推出了不少和电影相关的文旅项目。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复刻李善德的路线，不仅要带大家去打卡唐城最火的剧照点，还要带大家找一找那颗让全长安疯狂的荔枝究竟在襄阳留下了什么印记。
0: 襄阳唐城影视基地是国内首个以盛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国家级大型影视拍摄基地，也是华中地区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这些年先后孕育出《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电影中出现的重要场景让无数观众对盛唐风貌心驰神往。
1: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廊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0: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9%。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4.3万人次，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
4: 为游客服务，它必须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个暑期其实唐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皇宫里边已经安装了中央空调，就是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夏季的唐城一到晚上就成了欢腾的游乐场，为了让游客们玩得尽兴，景区推出一系列消暑惊喜玩法。你可以找舞台上穿唐装的主持人互动做任务，赢了就能赚取景区银票，吃瓜大赛的围观呼声半条街都能听见，游客撸着袖子比谁啃瓜快，这位大哥3下5除2就结束战斗，直接赚走5张银票。还有暑期专属泼水巡游，景区互动演员队伍和花车载歌载舞一路来到积水桥广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大家开启水枪大战，水枪滋出的凉雾裹着笑声劈头盖脸洒过来，独属于暑期的热火欢。

0: 横劲儿，挡都挡不住。这会儿主持人和记者也换好了汉服，到西市和景区演员互动做游戏，看看今天两人能赚到多少景区银票吧。
1: 现在银票已经攒够了，我们进去看看能够换什么样的小礼品。
2: 你好，感觉自己特别的富有啊。
1: 来看一下，来，你好，我们把银票换一下。
2: 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富有的人，但我们加起来好像只有30张。
3: 要换什么？
1: 换一个唐城的纪念品。
2: 行呀，我就想要这个唐城的徽章。哎，你看还有90张的呢，多赚点钱的话就能拥有更精致的徽章了。
1: 我感觉他们的节目好多呀，就是他们的节目有 NBC 的互动什么的，我还挺喜欢的，看了大几十场，然后感觉一天就甚至还玩不够的那种。
4: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大很漂亮，然后包括像我们襄阳本土的，它会比较热情一些，然后我觉得体验感非常非常不错，我下次还会再来的。
2: 唐城这两年真的变化很多，很多时候节假日都看得到它在进步，会去融入我们现代人的那些兴趣爱好什么的，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地人过来玩。
5: 哎，宋凡，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情节吗？杨贵妃啊，最终没有吃下那颗千里送来的新鲜荔枝，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反倒给我们襄阳人带来了美食灵感。今天呢，我要带你见一位大厨，他用自己的巧思复刻出了现代版长安的荔枝。
0: 这道创意菜长安的荔枝复刻的形韵兼具，主厨告诉记者，这道菜的创意灵感正是来源于同名电影。
6: 看了电影了之后呢，有些触动，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就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哎，就想着我们也来研发一道就是跟这个长安的荔枝形式上相同的一些菜品呢。我们这个山药选用的这种淮山，它是比较粉糯的，然后搭配的我们这个荔枝的肉，然后做成一个小的圆球，它的形状形式这个荔枝，不管是颜色呀，还是口感呀，是得顾客的一个喜欢。
0: 选粉糯淮山药，洗净去皮切段，蒸足40分钟后压成细泥，放凉后裹进新鲜荔枝肉，再放入芝士炼乳增香，揉成一个个汤圆大小的口味。
5: 襄阳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南北交汇之地啊，我们襄阳人既有北方人的豪迈坦荡，也有南方人的温润细腻啊，千百年来兼容并蓄。那么这几道菜呢，也是一样的，融合了多方滋味。
7: 三合汤，
2: 粉条打底，我觉得这个料调得特别的好，很鲜香，而且这个牛肉它肉质紧实，越嚼越香。
7: 黑山羊烧鱼头也是鱼羊鲜，说我们这儿的这个胖鱼头也很有特色。我们襄阳人呢也爱吃牛羊肉，羊肉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我们把羊肉和鱼头一起烧了一道菜。
5: 你看咱们襄阳守着这个汉江水，挨着大山，然后这个山和水凑在一块儿，所以呢就造就了这么不拘一格的吃法。
0: 影视 IP 深度赋能襄阳餐饮业态，更将流量落地转化为实在消费势能，也为襄阳的民宿带来新活力。王丽是襄阳本地人，也算是襄阳第一批民宿从业者。2015年，他在这里开了第一家民宿。这些年，借着影视 IP 的东风，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已经开了3家民宿。
8: 明显的感觉就外地的游客比之前肯定是要增加了很多，来我们这边入住了之后，他会问到这些就是打卡点有哪些。这一家店的话，因为它离古城比较近，所以全年的这个入住率都还是比较高的。这边有
0: 这一碗来的踏实热乎。
9: 我们襄阳牛肉面是我们襄阳的城市名片，体现的都是麻辣鲜香。高峰期的话，像一个店儿，我们基本上都是30000碗的样子。有好多外地的朋友专门来我们襄阳品尝我们地道的襄阳牛肉面。
0: 吃饱喝足，转进巷口的文创小店，一个顶着香菇帽的圆滚滚小鸡骨格外显眼。据说它的名字来自于襄阳方言，老襄阳人一听见就会心一笑。
10: 咱们说一个人比较聪明就是鸡骨，然后在襄阳就是你咋炖鸡骨嘞，就是你怎么这么聪明。
0: 软萌的小鸡骨把自己的九宫格朋友圈印成了迷你冰箱贴，这边还有好些藏着襄阳文化古城地标细节的冰箱贴，每款都藏着小惊喜。
10: 这款冰箱贴也融汇了我们襄阳的景色在里面，襄阳的市花、紫薇花，还有这里绿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襄王府绿影壁。

0: 以及我们的一个现代建筑凤雏大桥，然后还有像诸葛亮拿着一个羽扇站在这里。
1: 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种热闹才刚被点燃。
2: 空爆火之后，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以及最近的八仙上映之后，大同的人气是越来越旺。有人说是游戏电影成就了大同，也有人说是大同的传统文化古建筑给了电影给了游戏灵感。那今天我们就将有请大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静老师一起为我们揭秘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3: 陈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年古都大同。我们大同是中国古都之一，大同本身就是文化旅游名城，影视动画的播出又额外的增加了一波流量，而我们大同呢也积极的接住了这波流量。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电影的脚步，逛古寺，品美食，看夜宴，实实在在的看看大同怎么把银幕热度转化成文旅热度。
1: 大同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2300多年建成史赋予它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厚重底色。2025年8月，《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后，更是为这座古城带来了一波全新的年轻客流。2025年暑期，大同旅游订单同比上涨40%，跻身全国暑期旅游增速前三。位于大同市浑源县，以元代古建和巨幅壁画闻名的永安禅寺，便是这波游客首选的打卡点之一。
3: 这里就是爆火全网的《浪浪山小妖怪》的古寺原型，我们大同浑源县的永安禅寺。
2: 其实一到这个地方呢，看到人气特别旺啊，看到没有？这其实都是在排队准备打卡这个取景地的啊，
3: 都在等。
1: 游客排队打卡的点位正是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打老鼠精的地方，位于永安禅寺内的这座建于1315年为珍贵的元代建筑遗构的传法正宗殿。大殿南墙上元代寺院主持月溪和尚所书写的近4米高的庄严二字，便是最显眼的标志物。
4: 打卡的话，首先在这个香炉前面它可以拍到全景的照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永安寺最出名的打卡点就是您看到左右两侧庄严二字。
5: 我们从山东看浪浪山小妖怪，然后知道永安禅寺，特意来这里打个卡，主要是暑假有时间过来，所以才能来。
1: 选好位置，再用 AI 稍微加工一下。
3: 山西可以说都是王牌地标，常年自带流量。
2: 其实远看的话，它似乎是很精巧的，但是走近了之后，可能感觉又不一样了，是吧？
3: 对，登临上去会有不一样的惊险刺激的感觉。
2: 好，那我们就从远到近，逐步逐步去解锁一下悬空寺。
1: 站在峡谷对岸远眺，整座悬空寺如同精巧阁楼画卷，青贴翠屏，百丈崖壁，数十间殿阁错落排布，底部细柱寥寥，视觉上轻盈飘渺，自带仙侠意境。因为悬空寺人气很高，出于保护，悬空寺的登临票每天是限量发售。如果您有计划暑假来打卡悬空寺，一定要提前预约门票。
6: 每天的票呢，大概是2300多张，包括咱们木质结构上面的一个限流的人数，它也是有控制的。每天的每各个时间段，它都会大概是20分钟左右放一批人。
1: 狭窄的栈道，低矮的护栏，数十米深的峡谷，以及悬于头顶的崖壁，让人感觉步步惊险的同时，收获了与众不同的视角，来欣赏古建筑的精美。
6: 碗口粗细的木桩它是不受力的，它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悬空寺，半天高，半根马尾，半空吊，它就像马的尾巴一样垂吊在了咱们半空中，不受任何实际性力的作用，但起到一个什么呀，心理安慰啊。其次呢，就是咱们地震的时候上面的力压下来，它起到一个受力分解的。而真正受力的是哪呀，咱们抬头可以看到的一个北魏栈道的一个横梁，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榫卯结构，以巧建岩石暗拓半叉飞梁为基的杠杆原理呢，支撑起了整个悬空寺的一个重量。
2: 刚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平稳的，但是走到 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因为今天有阵风比较大，其实上面其实都有点摇晃，瞬间这个心里的这个安全感降低了。

0: 很多，
1: 仅容一个人通过的过道，走起来会咯吱咯吱响。
0: 这儿是不能探身的，因为太危险了。
1: 头顶是崖壁，脚下是深谷，真的是惊险刺激。
2: 在过去，登临悬空寺之后，游客就会离开当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暑假，为了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悬空寺景区推出了夜间项目，而且能让游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悬空寺。那到底是什么项目呢？夜幕降临，景区里的游客比白天更为密集。
3: 落座观演，那么这个在艺术形式和这个科技手段上面是在全国是首创的，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观众如果要是想全部体验我们的剧情的话，他需要刷两次。
0: A 线和 B 线在这儿就要分开了。
1: 对，演出分为 A、B 两条主线，两个场景，通过五个主题串联起来，最终呢会双向奔赴，合到一起，我们还会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演绎。
2: 如梦大同以大同北魏历史为背景，通过五大主题空间、全息投影、数控 LED 屏等现代科技与戏剧舞蹈的融合，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剧情的深度参与者。观众跟随演员在不同场景间移步换景，亲眼见证北魏平城的繁华市井、家国大义与人物悲欢，在行走中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1: 感觉怎么样？
0: 就是太有感觉了啊！就是一步一景，
4: 就是瞬间就能进入角色，进入状态，不是演员，而是观众进入。
1: 对，这就是沉浸式演绎的独特魅力。但它不仅体现了北魏的这个朝代建制，还有风土人情，真的是既温馨浪漫又磅礴大气。
5: 里面一些就是机关的技巧还挺好的，
6: 那个特效什么灯光方面都非常震撼，然后呢让人身临其境。
2: 看完演出，如果觉得还不过瘾，还有一个地方能让游客更深度的体验北魏人的生活。
1: 现在来这里一起体验一下古代人的生活，
0: 是可以穿越到北魏时期。
1: 对，相当于穿越到北魏去感受北魏的市井繁华。
2: 在大同古城永泰门内，依托古城墙天然实景搭建的北魏城中城，融合木兰词历史文脉，搭配近百场流动演绎、百名互动角色扮演者，游客进入这个区域，随时能够上前搭话、对戏、玩游戏、挣钱币，沉浸式感受北魏市井氛围。最吸引游客的莫过于一些童年记忆中的游戏项目。
7: 最后一步是吧？
0: 成功！祝贺你！祝贺！
7: 谢谢！
0: 您从哪里过来？
7: 啊，从广州，广州过来。
0: 多少年没玩过这个游戏？
7: 几十年了吧？
0: 感觉怎么样？
7: 感觉回到童年呗。
8: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吧，对吧？暑假不要老待在家里卷，然后带孩子体验一下户外的一个生活。
2: 除了游戏，游客还可以看演出、体验非遗、品美食。
9: 这是拿什么面？
10: 土豆裂缝做的，这是正宗的凉粉，凉粉碎碎，豆子擀的，蒸出溜色，纯化，金化就是辣椒油，一个香而不辣。哎，一碗凉粉出来了。
2: 大同。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3: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啊，找到江苏财经广播的这个直播大蓝鲸啊，不，这个 live 直播互动专区啊，找到 live 直播互动的这样的一个页面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啊。好，我们看请导播老师也再核对一下声音啊，已经恢复正常了啊。看到代号老哥第一时间在上面给我来反馈啊，谢谢您的这个提醒啊，现在应该已经恢复正常了啊。这个大家呢在大蓝鲸之上啊，这个先来打打卡啊，先表达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我不知道这个大蓝鲸上面能不能发笑脸啊，你说发笑脸我保证不哭行吗？对吧，因为发一个表情，发个表情包啊，看看发个表情包来代表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看看是发笑脸的多啊，还是发哭脸的多啊，还是发其他脸的多。今天这个节后啊，中秋回来的小长假回来的这个第一个交易日，确实今天的这个走势我觉得是有点超预期的啊。虽然我们也料到了说在区间震荡，对吧，啊，然后呢可能节前留给 A 股的时间不多了啊，我们上周也在说啊，但是也意识到说可能本周就这三个交易日马上又是迎来了国庆更长的假期啊，留给 A 股去反弹去啊走行情的这个时间也不够啊，可能市场不太会走出一个像模像样的让大家满意的行情，但是也不至于说啊走出今天的这个走势吧啊，这个今天一开盘就感觉不太对啊，一开盘这个大家的感觉就不妙啊，虽然说小幅低开啊，但是一路向下啊，上午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抵抗，一直跌到了这个中午的休市啊，中午的收盘啊，那下午的表现呢啊，基本上也是在这个位置啊，稍稍的有所抵抗啊，有走了一点点的小反弹啊，但是随即啊就又被资金拽了下来啊，今天基本上全天收在了最低点啊，我看一下，看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是啊啊，对，下方有一点啊，有一点这个啊这个反弹啊，但基本上也是收在了全天的这个最低吧啊，尤其是这个双创，对吧啊，双创就更加的明显。哎，为什么在节前走出这么一个走势啊？这个我看代号老哥说爽歪歪，对，我估计代号老哥现在在里面的仓位应该是很轻很轻的了啊，只有很轻很轻的仓位啊，现在的这个心情啊才能够比较的放松啊，才能
4: 股市其实现在已经是相当于是半导体股市的一个这个

代名词啊，那么它这个下跌呢，也是带动了，确实对于咱们 A 股的这个科技股啊，这个包括芯片股啊，存储半导体这些啊，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啊，而且呢，就是关于这个科技这一块儿，那么我们从外面来找的话啊，还有其他的原因啊，那比如说之前这个就已经啊有过。 这方面风声的关于对于咱们光模块的啊这个限制啊，就美国那边现在呢又有这个一些议员啊要提法案啊，说要限制，而且点名的这个中芯旭昌和新易盛这两大龙头，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光模块板块啊是领跌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芯片这一块啊，那么可能呢就是说一些消息说可能包括英伟达的一些这个芯片可能会。 这个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啊，那么科创板指数啊，那么今天的跌幅呢都是超过了4%啊，整个科技板块今天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撤，特别是一些高位股，然后出现一些补跌啊，对于市场情绪也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啊，然后另外就是一些防御性的板块今天也没有能够挺身而出，是吧？表现的。 起到一个护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使得今天确实市场情绪偏弱啊。那么节前呢，还剩下最后呢两个交易日啊，我觉得可能这种偏弱的这种情绪呢，也有可能会延续，就这种局面啊。那么节前如果说没有特殊因素的。

0: 小票啊，股价早就已经超出了公司的真实的价值，啊，积攒了大量的获利盘。市场情绪一转冷，高位资金集中的兑现离场，热门题材集体跳水，市场的赚钱效应变差啊，这也是原因，对吧？这也是原因，但这个也是一个背景性的，啊，这也是一个前提条件，啊，然后是什么？然后就是融资、业绩利空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啊，这个科技板块频繁的出现大额融资抽血的消息，同时也不少核心企业的业绩表现不及预期。
1: 宝里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

那个集聚具身智能需要过三关，第一关呢就是连得上、传得快，就是机器人之间啊，他们可以互相的互联互通，高效传输和计算。第二关呢是看得懂，就他们可以大范围的感知和理解这个环境。第三关就是干得成啊，那感知之后可以执行，做到知行合一。那能连起来其实只是开始啊，看懂场景是关键，干成任务。 这个是本事，所以说啊，这个具身智能的胜负不在于机器人长得到底像不像人啊，而是在于能不能落地干活。那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在终端的整机厂商，他们还在布的肯定是稳赚不赔。那么在机器人这个赛道里，其实这些卖产人啊，就是传感器做这个算力芯片，做核心零部件的一个企业。那可以举个例子啊，有一家企业叫蓝点触控，他们做的是六维力传感器。

0: 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前八个月外贸成绩单出炉，中国制造加速出海，
3: 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出口，中国超级买家持续买全球汇全球。
4: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
2: 进出口双双大涨，中国外贸韧性如何持续释放？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我们来关注最新出炉的外贸成绩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这份成绩单最核心的亮点和突破是什么？外贸增长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多重外部压力之下，外贸持续增长，释放强劲韧性，核心的支撑力又来自哪里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前八个月的详细数据。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
2: 八月份我国
3: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一到八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
4: 这样应该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当中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是吧？跟美国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那么相关的，
5: 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

0: 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
1: 我们梳理了一下这11个新职业，发现集中在了数字技术、低空经济还有机器人领域等。那么这些新职业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人社部的新职业的认定，未来能给我们的求职者带来哪些机遇和保障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2: 好，新职业的发布呢，着眼于国家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特别是今年我们聚焦的是国家15规划，整个产业发展对未来的人力资源的需求。大家知道国家职业分类呢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69条的规定啊，对国家呢对社会职业呢进行确定。那么我们现在确定新职业的原则呢，是将现在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实际业态当中，
1: 未来他们会带动哪些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哪些人群会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2: 新职业呢，它一个突出的功能呢，就促进产业链的联动和就业扩容。比如像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啊，我们包括这个低空物流员的这个新的工种啊，它将从上游来讲拉动我们从飞行器的设计，中游来讲呢包括它的飞行规划，下游来讲呢包括物流的派送管理啊，包括安全问题啊，它能够拉动整个这个低空经济的产业链啊。那么从就业扩容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包括智能体的这个设计师、设计员这个工种啊，它跟已有的啊，包括数字经济类的，包括后面的具身智能类的啊，这些设计

0: 设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焦我们未来的这个九大产业，那我们在这种叫做民生服务类的职业还会有更多的社会需求。
1: 嗯，
0: 我们特别是关注未来这个领域的新职业的发展动态。为此呢，我们部里面呢已经在更新我们现在新职业的所有的观察的这种程序把我们叫做被动接受新职业信息前瞻性的移到了我们新职业观察现场观察产业一线的观察，就是为了在第一时间把握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力资源。那么为了保证我们这个未来的尤其是未来从业者他的职业生涯的发展，那么国家呢现在重点关注就是在我们一旦纳入到国家的新职业新工种，我们同步要开展国家职业标准的研发，进而呢构建符合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培训体系评价体系为我们未来的从业者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的氛围。
1: 那人社部持续新增新职业，我们说这是从供端供应端来说的，从需求端来说，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个人接下来如何精准地把握市场的需求来打造个人的职业竞争力，从而实现稳定就业和长远发展。
2: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了新职业新工种，那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去择业，怎么样去有匹配的能力，怎么样提升我们这种就业的竞争力。我觉得在这个方面首先就是要看趋势，你看刚张亮谈到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那对应的这样一些新的职业非常多，我们在择业的时候要考虑这些新的需求。那其次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科技发展，我们刚才反复谈到这个数字经济相关的一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要聚焦这样一些科技领域。那还有的话其实我们讲这个社会需求，你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健康运动我们讲能源，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环保，就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将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社会需求，或者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那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这个趋势方面要去把握的。在这个把握趋势同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种持续学习、终身学习，去提升你的这样一种就业的技能去夯实你的这种知识的基础。我们过去讲是这个一个人要一专多能，那现在可能是多专多能，甚至你不要考虑就说这份工作干一辈子，很多时候可能你要以这个需求为导向，围绕这个需求来考虑你将来这样一个就业能力的提升。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进行这种能力的提升。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明确总体目标和时间表，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部署落实。
4: 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5篇大文章，
6: 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3: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如何加力提质效，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7: 我们看到央行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出台，央行配套出台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提出要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那杨主任，你从这次发布会上观察到哪些新的内涵？质效这两个字应该如何理解？
8: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主动的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然后背后呢，我觉得可以观察有3方面的这个趋势性的变化。第一方面呢，就是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啊，会持续的这个加速。从2019年以来，中央就在提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核心含义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使得金融活水啊，不仅非常的充沛丰盈，而且呢，水的质量要非常之高。这就意味着我们从金融部门的金融资源支持的角度，从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的角度，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都需要为金融供给侧的优化提供更多的保障。从现有的各部门的相关政策当中，我们已经看出了很多这样的思路。第二一点呢，实际上是围绕金融的需求侧，更加精准地挖掘实体部门的需求，通过我们的科技、绿色、普惠、养老这样一些金融创新，那么也通过我们对于重大产业领域、重大项目领域、薄弱环节、民生领域等等啊，都要提供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的金融支持。从需求侧呢，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实现这个适配性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更有效地挖掘相关的实体部门的需求，予以匹配合适的金融资源，通过合适的渠道啊，这是第一点。第三点呢，我想谈的是呢，

0: 要实现更好的提质效啊，背后也离不开有更好的环境要素的保障。当说到环境要素的时候呢，那么一方面我们离不开这个严监管啊，离不开对风险的有效防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央行所强调的宏观审慎监管，还是这个金监总局所强调的微观审慎监管，其核心呢，都是为了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是只是一个短期思考，也不是只为了求规模，而是为了基于中长期推动金融更加健康的，那么给实体经济啊带来更好的一些血液的支撑啊，所以这种风险的可控性，这种安全稳健性，那么就是长期保障高质量服务的重中之重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们还要考虑在开放环境下来考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强调这个制度性开放啊，这也是我觉得是其中应有之意。
1: 总之是要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通过金融服务来进一步地提高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这种效率。
0: 对，
1: 是。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十五时期是要进一步地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能力，而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
2: 减碳贷。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二期项目绿色改造也提上了日程。以绿换贷，企业的节能降碳数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信贷价值。截至今年六月末，园区已有12家企业获得了减碳贷的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在福建莆田这家企业，一块块纸面石膏板正陆续下线。工厂负责人介绍，凭借先进技术，这些工业固废在这里完成了绿色变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转型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并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截至今年七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
1: 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做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这其中就包括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还有数字金融。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围绕着科技金融和数字和绿色金融啊，各地也是做了一些新的探索。那么杨主任，你在各地调研的时候，对这些方面有一些怎样的新的发现？
0: 因为绿色金融
1: 经济产业贷款的增速是持续的高于全部贷款的增速，未来相关机构在提升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温度方面有持续加力的空间，大家共同努力，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2030年乘用车新车销量占比70%，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车产业155规划发布，设定未来5年多重发展目标，
2: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
1: 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新能源汽车竞争力不断攀升。
3: 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1: 5年后，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更强？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还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目标有了，未来5年我们具体怎么干？作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想象空间还有多大？下一个5年，普通老百姓买车，
1: 那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治理上也需要进行升级。这次也特别提出了，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反内卷啊，治理能力、治理能效要上升啊，是吧？对于这种不良产能或者是对于落后产能啊，是吧？就要进行一些清理啊。那这些实际上呢，都意味着说未来我们的治理效能的这种结构和我们的质量要提升。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能看到生态也要升级，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产供链上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了，但是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生态融合，在走向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更好地实现我们这种系统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出海。实际上我们看这个15五规划里面呢也有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所以从这些来看呢，都会发现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其实它这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是一个科学的，而且是系统性的，而且呢应该说它是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跃升的。
0: 规划提出，2030年我们的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的总销量中的占比要达到70%啊。那根据中汽协的披露，我们看到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是首次突破了60%。也就是说，要实现我们规划既定的这个目标的话，15期间差不多要提升10个百分点。而看14五期间，我们会看到新能源汽车的新车的销售占比是从5.4%。大幅提高到57.9%啊，所以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现在15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实现的难易度究竟如何？
2: 相对而言，乘用车达到70%的渗透率的这个目标来说，应该是
3: 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4: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0: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力，包括电池、电机、整车制造都是有显著优势的。那么放到整个15的规划框架下，万哲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空间？要升级我们的产业韧性，接下来要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1: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样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成长空间的。那我们看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哈，其实也已经，而且未来呢也将更多的像比如说安全优势啊还有我们的价值优势啊等等进发。那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技术的一个进行的再突破。那目前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卡脖子技术从0到1的突破呀，很多的方面都已经在做了。那未来呢，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全面的固态电池啊，还有包括这个高功能的这种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的系统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态融合的系统和识别呀，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方面，我们既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也还是存在一些这种需要追赶的地方。那未来在这个底层技术的研发上哈，然后在它和垂直融合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铺陈上呢，应该说都要不断的进行突破，这也是未来5年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呢，实际上在关键资源的掌握上，可能呢也非常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种掌握。那目前我们看呢，全球实际上都兴起了一种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哈，那因此呢在全球争夺这种关键矿产关键资源的大背景下，那中国实际上现在也是牢牢把控住了自己这个上游的一些资源的这种矿产，如何在全球以及在国内进行布局啊，然后进行提炼啊，进行使用。那未来5年呢，应该说这些矿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为我们的汽车工业未来能不能成为汽车强国，应该说它是具有一个既核心又基础的作用的。所以如何对它进行新的这种布局，对未来进行更好的支撑呢，这一点也是未来非常需要关注的。那么第3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
2: 集团啊、电装啊等等这些全世界知名的汽车零配件企业，他们都有这个几千亿、4、5千亿的这种产值，所以

0: 个体量是完全没法比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其实国内我们现在整车企业之所以这么强，也有很多呢是源自于这些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国内的企业给他们提供技术的支持。所以相对而言呢，就是整车企业有更多的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零配件企业怎么样的话呢，由以前更多的是单品比较强，比如福耀玻璃它已经是全球玻璃第一名了。但是呢，像我刚才举的这些全球化全球性比较强的头部的这些零部件企业呢，它是给汽车提供系统的底层的软件硬件整个的系统，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可能在这个整个15期间的话呢，就这个方面的话呢，需要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成长为向着这个更系统化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话呢，去来弥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齐全了。
1: 嗯，那么除了智能化，万哲还有没有观察到这次规划中提出了哪些隐形的硬核任务，可以来帮我们支撑产业变强？
2: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呢，其实在整体的规划当中啊，基本上点点面面的其实都包含到了。那尤其我们看到整体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产业啊，它其实整体的结构上可能治理是要继续再进行升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和外界的连接上会发现说，在这个系统性出海上还是有望得到跃升的。那从这个治理来说呢，就是过去咱们看到啊，实际上咱们讲市场化的时候，最开始可能它是一种比较粗放型的发展哈。那么目前呢，能够看到说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包括，
0: 因为车价的话呢不断的在下降，大家选择面的话呢也更多，那么更多的呢就是说汽车的话呢进入到家庭的这个速度会增快。但是除了大家们有了车以后，还需要有一个更汽车友好型的一个社会，比如说我们的更多的商业能够对于汽车的话呢，能够比如说在很多我们的商业机构或者什么的。

0: 区、不同的国家，然后去进口一些他们比较优质的产品。
1: 眼前这家连锁超市在西安有20多家门店，6000多个在售商品里进口货超过1000件，占了商超销售面积。碧根果在这里清关分拨，最终进到中国的商超。
2: 南非就是非洲的那个产地证可以优惠，就是关税可以减免优惠。
3: 有多大的优惠啊？
2: 差不多一个柜能省几万块钱吧，就关税，进口关税就是直接全部减免。
3: 全部减免，
2: 只要交那个增值税。
1: 在义乌，进口货物的运输方式早已不是单一的海运，海铁联运、中欧班列、公路集散，多种方式交织成网。杨之浩算了一笔账，通过海铁联运，货物从宁波舟山港直接坐火车到义乌西站，一个集装箱能省400-500元。
2: 对，费用低，选择多，然后足够快。费用低的话，就是在义乌这边很多物流企业都驻扎在义乌。
1: 义乌综合保税区的跨境进口备货仓里，检货员推着满载商品的推车穿梭在货架间，消费者一下单，系统自动生成检货单，检货员按库位找人员，正在为一笔进口化妆品订单忙碌着。这盒来自法国塞纳河畔的护肤品只等通关放行便可以送往消费者手中。
4: 这些商品我们是通过港珠澳大桥一线进进报关到我们仓库。
1: 全球首创，在英国、美国等海外智慧仓部署落地，医院数字操作系统已经落地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重庆、山西大同、河南登封、江西龙南等2-3线城市。凭借独特的城市风貌、深厚的文化 IP 或高性价比的体验，成为入境游黑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3%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有望提升至国际平均水平，这将意味着约1万亿至3万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5: 三个关键词来总结本届服贸会。第一，就是创新首发，103家企业机构累计发布233项成果，仅新品首发就超100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第二是精准对接，服贸会创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模式，845对成功约见洽谈，实现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第三是务实落地，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金额共计440亿元。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

0: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
1: 从做强内功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
2: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您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中国制造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火箭能回收复用，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
1: 累积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这个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2: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9.3% 和 13.3%， 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3: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2: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望下降40%以上。若实现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单公斤发射成本或从约2.82万元降至0.56万至1.13万元，从造一次用一次到造一次用多次。
4: 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2: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4: 主要是因为 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2: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0: 就是插网线那个也是吧？
1: 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2: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1: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3: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
4: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3: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4: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3: 要说中国先进制造的出海势头谁最猛，有一个品类值得关注，那就是高端船舶。在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广船国际厂区，船厂里一片忙碌，两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物难求。其中大部分船都是出口海外的订单，这里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不久前，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1: 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去检查那个 LNG 系统完整性检查的最后一次。
3: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这艘万车船上搭载的 LNG 设计工作压力，威力足以比得上上千颗手雷同时引爆。那么这种特殊的低温液体如何安全装进这艘海上巨轮的呢？
5: 这个 LNG 罐子它的温度大概在-163摄氏度，相对于传统的燃油的话，它的价格更低。
3: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证
6: 节省。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17元，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3: 周桂华介绍说，最近5年，他们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
7: 力持续提升。这份体量与创新并进的答卷，是制造强国建设迈出的坚实步伐，也是我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系统布局先进制造业的生动实践。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什么这么会吃，得先从这座城的历史讲起。嵊州拥有2100多年建城史，饮食文化悠久，一方水土养一方味儿。靠山临水的嵊州人把米面的吃法琢磨了个透，以小笼包、炒年糕、炸面为核心，形成了面食、米粉、豆制品等四大类100多种特色小吃。而在这一大家子里，小笼包是绝对的门面担当。
1: 这个就是嵊州小笼包的一个标准大小。

0: 大约是重25克，它有18道褶，中间是一个鲤鱼口，口径大约是1厘米多。那么这个包起来费不费劲呢？到底什么手法？我们尝试一下。
1: 记者跟着当地非遗传承人沈伯良老师第一次学着包小笼包。
2: 大拇指是不放的，食指分开以后就靠上去。对对对对对，往上再靠。
0: 那沈老师，这个包子啊，18道褶有什么讲究吗？
2: 这18道褶呢，你要封住口的话，大概至少要这么一个过程，你少了口子变大，啊，多那么过了。
1: 嵊州小笼包的产业究竟有多大？一组数据给人直观感受。目前包含小笼包在内的嵊州小吃在全国开设门店超3万家，带动10万多人就业，门店加代加工企业年产值超过200亿元。但是当地的小笼包加工企业一天就能生产上千万只。我们在嵊州认识了一位90后做小笼包生意的女生。
3: 朋友说哎，做小笼包去吧。那么我这样才一个机缘巧合去做的小笼包。
1: 2016年，25岁的裘娜辞了职，揣着凑来的40多人的联系。
4: 这边一共170平，3扇厨房，然后店铺人流的话一定有
1: 高度自动化。可捏褶这道工序，嵊州坚持人工来做，原因是老面发酵的面皮儿韧性足，机器一捏容易粘连，复刻不出手工的质感。另外，这道工序恰好成了当地村民家门口的饭碗，车间里不少是一家三口齐上阵。
5: 以前让我一个人，现在呢，我女儿都全部都跟我来一起来上班。
0: 那一个月算下来你挣多少钱？
5: 如果整个月做大概2万都可以挣得出来。
6: 方便的话近，然后可以照顾弟弟，也可以照顾爷爷奶奶。
1: 一只小笼包不仅带火了一个产业，还盘活了一条链。做包子要用小撮花样，用做爆米花的原理，不加任何防腐剂，做出酥脆的年糕条。这个小零食上市不到1年，销售额已经突破3000万元。
7: 整一台流水线呢，我们每天有将近3万斤的产量。
8: 从去年6月份开始生产，到目前为止我们销售额已经在3000万，但是今年我们估计要超过5000万。
1: 说完了炒的，再来看一种当地独特的小吃，炸面是嵊州小吃的又一张名片。同样是用米做，他选的是枣鲜米，这里头还藏着一个孝心故事。相传明清时期，孝子裘英见母亲脾胃虚弱，用枣鲜米反复研制，做出了一款容易消化的米面。一碗炸面从诞生起就带着温度。
2: 然后他一直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个脾胃也好了，身体也好了。
1: 这份孝心一传就是几百年，如今在嵊州，炸面还成了相亲嫁娶里的考试题。
0: 这个炸面里面有鸡蛋也没有鸡蛋，那么对当地这个风俗啊，婚恋市场上啊，它有个说法，它有什么讲究呢？
2: 对，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毛俊女婿上门呢，如果说丈母娘认可的，那么说明成功了，那么就给你放2个鸡蛋。如果说他们不认可的，但不一定有2个鸡蛋，意思呢就是不认可啊。说得难听一点，他就叫你滚蛋。
1: 可煮可炒的炸面爽滑弹牙，久煮不糊，跟普通的米粉米线比，它多了一道微发酵的工序，前前后后20几道，每一道都急不得。
0: 那跟我们普通的米粉米线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这个是属于微发酵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比较复杂，大概有二十几道工序。
1: 浸泡、磨浆、发酵、定型、烘干，炸面最讲究的是低温烘干，出来的面根根分明、松散透亮，煮久了也不会粘连结块。
9: 模拟那个自然的环境，大概温度控制在45度左右，通过大概45分钟，它这个面就基本上烘干了。年产量大概就是200多万斤，那个产值达到1800万左右。
1: 当生意越做越大时，嵊州人却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产业烦恼。
8: 以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1: 从街边小店到智能工厂，从靠师傅手感到标准化量产。

0: 嵊州小吃，用一只包子、一盘年糕、一碗炸面，走完了一场传统美食的现代化升级。如今，这口吃出来的生意正变成当地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饭碗。
1: 我觉得工业化的这个生产是我们就是扩大产能也好，提高我们产量也好，实现规模、实现品牌的一个最扎实的一个基础。
2: 目前的工业化的规模大概多大呢？
1: 目前我们日生产小笼包达到1000万只，15期间我们打算实现小吃规模300亿。
3: 嵊州小笼包之所以能从地方小吃走向全国，关键在于做对了三件事。一是强化 IP， 把嵊州小笼包打造成具有辨识度的区域公用品牌；二是统一标准，从制定全行业标准到给每笼包子贴上身份证，让消费者吃得放心；三是健全产业链，从专供小葱的田间地头到恒温恒湿的智能化车间，再到全国3万多家门店，一条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正在形成。小县城的大产业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把品牌立起来，把标准定下来，把链条串起来的久久为功。当传统小吃搭上产业化快车，地方风味也能成为金字招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新的出游方式。如今大剧院、小剧场、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丰富多彩，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演出市场实现了从看演出到体验文化的深度互动。一台戏如何变成一座城市的消费引擎？这一站我们到上海找答案。从春申君治水的传说讲起，一路演过十里洋场、觉醒年代，直到今天的摩登上海，把上海的千年变迁压缩进一个小时的演出里，这就是上海千古情的演出现场。观众坐在剧场里，鲸鱼从头顶掠过，花瓣倾泻在身边，真水、真瀑布、真布景要在几十秒内完成升起、降落、切换，背后是一整套为这台演出专门研发的舞台机械装置。
1: 非常好奇的点就是咱们怎么样从一个水舞台迅速的就变成了干舞台呢？
2: 那你所看到的现在这个干的舞台，它其实是我们专门自己研发的，通过舞台快速的升降，你就能够看到快速的水面和干舞台的切换。我们结合了科技研发，运用了一键播控系统，并且拥有一种新型舞台灯光中控设备、一种安全可升降式的旋转舞台等专利。
0: 而这座剧院的来历本身就是一段城市故事。
2: 这里呢是我们的上海千古情的四楼，那么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上海千古情主秀的入口。
1: 我发现咱们景区真的特别的不一样，好像不只能看秀。
3: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能量。
1: 那你觉得这里面消费怎么样？跟外面相比的话贵不贵啊？
3: 我觉得还好的，因为就拿这个咖啡举例，我在外面买的时候也是20多元，那在景区里边也是20多元，大差不差的。
0: 景区里和景区外一个价，游客自然待得住，花得舒心。在这儿入戏的方式可不止看和玩，不少游客干脆把自己也打扮成戏里的人，到专门的换装馆做妆造，约上摄影师跟拍，留下美好回忆。
4: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市，今天感受了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氛围特别好，我们现场和 NPC 互动呀什么的，我们觉得就是完全是特别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门票呢是300多块钱，然后一大一小。今天呢我跟我女儿也妆造了一下，400多块钱，我们加上我们的摄影师跟拍，还有我们头饰啊，全部都包含了，我觉得非常的超值。
0: 一台秀把游客留在景区一整天。如果说千古情代表的是心，那么在上海的另一头有一台戏恰恰相反，它靠的是经典传承，21年依旧火爆。在上海马戏城 ，Era 时空之旅二正在上演。观众席里有一对从澳大利亚来的母子，50多岁的儿子带着80多岁的妈妈到上海来旅游，特意留出时间来看这台演出。
5: 我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我们是通过旅行顾问了解到这场演出的。我们听说这是不能错过的，全世界最好的演出之一。太阳马戏我们看过很多次了，听说这场比太阳马戏还要精彩，那肯定差。

0: 不了，很期待一睹为快。
1: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里，高空的绸吊、飞驰的摩托、萌趣的飞鸽轮番登场，惊险与温情交织，母子俩全程看得目不转睛，剧场里的惊呼声和掌声几乎没有停过。
0: 我都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太精彩了，感觉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演员们个个身怀绝技，
2: 演得实在太棒了，简直不可思议。
0: 我喜欢高空绸吊那个节目，
2: 我喜欢女孩和鸽子在空中的表演，
0: 还有摩托车表演，
2: 个个都好，根本挑不出最喜欢哪个。
1: 和母子俩一样被震撼的还有满场来自天南海北的观众，
3: 很震撼啊，觉得比较新奇。
4: 空中飞轮感觉好厉害。
1: 观众看到的是台上一分钟的惊艳，而看不到的是演员台下十年功夫的打磨。通常一场杂技表演要从上午十点就开始准备了，一天七八个小时泡在练功房，天天如此。那么为什么要如此苛刻呢？
5: 比如说像这个节目的话，它就是要求你有比较好的跟斗的能力、平衡力、敏捷性。这个是我们晚上演出的一个是叫极限的节目，它攀爬车，它要既要掌握平衡，跳跃的时候要掌握距离，然后还有和这后面八个人的配合。好，你猜一下这个是干嘛用的？
6: 好像一个小井盖，我踩上去试试看啊。
5: 试一下。
6: 哇，它有点晃，这个应该是跟咱某一个表演环节有关吧？
5: 没错，你猜得非常对，但是里面大有玄机。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是我们的舞台的正下方
6: 啊，
5: 这里隐藏着我们的机关，它的高度有3米多，我们的演员会从装置里面直接通一下弹射上去。
1: 把人弹出舞台前，演员要在密闭狭小的空间里克服恐惧，稳住重心。光这一个亮相动作就要练上几百次，必须是这样的硬功夫才能撑起这台演了21年的大戏。
7: 从2005年开始演出，1.0更多的讲述的是一个我们对未来的憧憬。而到2.0，也就是我们在2021年排的时候，我觉得有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中国已经在不断的走向强大。

0: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上海大剧院的大堂，那这个也是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到了上海大剧院之后呢，经过一个大踏步的台阶走到了这里。
1: 我发现在咱们的大厅里面有非常多的艺术装置，包括我们的墙上的这幅画，
0: 没错，
1: 也非常有艺术感哈，
0: 是，
1: 这是专门为我们观众打造的一个环境。
0: 这一幅艺术女神都是从大剧院的这个开幕这些年来就一路陪伴大家走到现在的。大剧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开放日的活动，那么包括院庆啊，或者说我们的四季市集，包括我们的这个像专门为舞蹈或者说是为音乐剧或者说是为我们的这个京昆戏曲来做的一些主题的这个开放日，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里面感受到艺术的气氛。去年悲惨世界音乐会版的演出64场，16%的观众是属于复刷复购的。2025上海大剧院歌剧节，我们连续演出6场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带来的这个歌剧作品，98%的这个售出率和100%的上座率。我们其实在这个新的这个演出季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舞台剧作品的首演首秀，那都会成为我们这个演出季当中让大家进入剧场的这个理由。
2: 剧场之内，人们的文化需求被一场场好戏持续点燃，剧场之外，餐饮、住宿、交通、文创被一一带动，这背后是消费升级的大逻辑，人们愿意为美好体验买单，愿意为精神世界投入。2025年，上海举办营业性演出6.14万场，接待观众2684.8万人次，票房58.52亿元，演出场次、总票房均位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正化作经济增长实实在在的新动能。

0: 国机器人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人形机器人正快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实现落地应用。
1: 好，我们现在的话呢，期望6G 的技术成熟一下就应用一下。
2: 好期待我们6G 和 AI 携手并进的那一天，当然那一天也许您会像交电费水费一样来买算力了。吃喝住行衣，在 AI 时代里，我们的健康消费会发生什么的变化呢？看这里，据说啊，这里有非常多项跟我们的生活医疗密切相关的 AI 新科技哦。来看这里，这是一个能够给人按摩的机器人吗？
3: 对，这是一款智能中医理疗机器人，
2: 它是什么？
3: 它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全自动的这个中医理疗，啊，它是通过我们那个机器人上面的一个相机，然后对这个人体的穴位进行识别，
2: 嗯，
3: 识别完成后呢，然后机器人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理疗。
0: 多种健康风险，它不光能查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病，还能预警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糖代谢异常等全身慢病。
2: 我很好奇，为什么除了这个眼底的数据之外，它还会有糖代谢风险、动脉硬化风险、心脑血管风险的这些数据呢？
4: 因为眼底它有一个眼底视网膜，它其实有一个特殊性，因为它是全身中唯一能够直接看到血管和神经的部位。那么当一些慢性病当一些慢性病可能要出现的时候呢，它其实最开始最先的就是先对我们微血管发生改变，所以说我们的算法能够捕捉到人肉眼看不到的一些改变，然后从而去评估你的健康糖代谢风险、动脉硬化风险这些全身的健康风险。
2: 这个更神奇啊，你看我眼前这部镜子特别的时尚的造型，它的名字叫魔镜，它不是通过眼睛拍照，而是通过给我脸部拍视频，进而能获取我全身的健康信息，您相信吗？它的名字叫智能健康屏，它是可以通过30秒面部视频无创的检测，精准的捕捉我的血流信号，然后给我做出全身的体检报告的，是真的吗？来看看。
0: 这台 AI 健康魔镜，消费者只需要站在镜前，30秒无接触扫脸，一次性输。

0: 突出30多项健康指标，不仅包含血压、心率、血红蛋白等生命体征，还能评估代谢、血脂、心脑血管潜在风险，同时分析压力、情绪状态，自动生成健康评估报告，扫码就能保存到手机。
1: 我特别的好奇哈，就是他跟我没有接触，他怎么知道我的心率啊？
2: 你知道运动手表吗？其实我们是一个原理，但是是它的升级版，就是都是用光电容积标记的方法，它是远程光电容积标记，然后我们在此基础上再置入新的算法，就是进一步把它的血红蛋白的信号剥离出来。
0: AI 和医疗结合的可能性还有哪些？你看眼前这台移动诊疗车，车厢里藏着一套 AI 医生矩阵，整合10位 AI 虚拟专科医生，把三甲医院筛查能力搬到移动空间，上车刷身份证，信息直接接入大健康智慧诊疗平台，地儿胸片自带 AI 自动校验拍摄位置，并给出影像初筛，眼底 AI 相机拍一张照片就能预警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等慢性病，还有心理压力检测设备评估身心抗压状态，同时搭载北京儿童医院 AI 儿科问诊系统，清华长庚 AI。
3: 这是用什么程序？
4: 这是我们自己的平台，如果你已经有现有的，比如你有这张图现有模型，你直接在这儿这个页面直接开始生成模型。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AI 然后生成一些自己想要的模型，然后进行打印还原到现实中。
0: 现场的 AI 拍照体验十分火爆，能够自主生成专属写真和卡通 AI 形象。逛累了，来尝尝机器人厨师们的手艺吧。
5: 这个机器人做的烤肠，它时间还是挺短的，3分钟就出来了，总体来说呢还是挺好吃。
6: 对，清爽一些。
1: 哦，这是机器人的饭呢，
5: 咖喱牛肉饭。
1: 看看机器人做的饭是什么样的啊，分层还比较清晰，是机器人现炒的呀，那好不好吃呢？
5: 肉质鲜美，然后土豆呢和胡萝卜呢也非常新鲜，跟平常比呢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呢我理解是机器人，因为它可能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改进，会越来越好。
1: 多少钱？
5: 22块。

展会展期有限，但服务消费的创新空间与增长潜力值得关注。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

生产流程。而如今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100多台精密设备前已经看不到几位师傅的身影，抓取、加工、搬运，各工种机器人自如运转，丝滑衔接，靠的则是这些看起来像是在睡眠状态下的电脑。从接订单到排产、生产、出货，一切都在云端搞定。为了让产品

0: 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正在加力推进。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向高端突围的转型之路。
1: 在江西南昌这家科技公司厂区，记者看到生产车间一片繁忙，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增长，企业高速光模块组件订单已排到2027年底。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两款外观看起来非常相似的产品，但附加值却有天壤之别。一片小小的玻璃片，11年身价涨了60多倍，而这场转型的起点却是一次危机。2020年以前，企业的主营业务还集中在手机滤光片和传统光学器件，受国际形势和市场波动影响，下游客户订单大幅萎缩，倒逼企业下决心向高精尖赛道转型，产品布局要迅速切换，技术就要主动迭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涉足高速光通信领域之初，一道道技术难关横在眼前，其中极窄带镀膜技术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
2: 2020年我们花了将近3000多万买了设备回来，6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月烧掉近几十万块钱的这个材料的费用，就是在研究这个镀膜。历经千辛不备的这一代的技术，在20年 AI 到来，数据中心就开始运用到5纳米、10纳米的这个技术。
1: 如今，企业传统成像与光通信业务的比例从最初的8:2优化为5:5。今年上半年，通信光学业务营收增长118.25%，几乎提前半年完成了去年全年的利润。
0: 刚才呢，我们主要关注了新兴产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传统产业的新变化。那如今传统制造业啊，未来来说说在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都取得哪些新的突破？你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察？
3: 我觉得这里边在传统制造业在现在的产业创新当中已经成为一个基础和母体，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说现在已经很难分出哪个是传统
4: 里面的，信心还是非常充分的。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政策层面这样一个持续的加力和不断的全方位的呵护啊，让我们这个相关的产业能够感受到这个方面的转型是有前景的，而且是有动力的。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想强调这个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它需要一些我讲的新兴基础设施。我们过去叫传统基础设施，还有新基础设施，这些是新兴基础设施。你像我们讲的这些通用的大模型，我们讲的这个算法，还有一些算力的支撑，这个对于企业去转型特别重要。而在这个方面，无论是我们相关的企业是领先的，还是我们这个方面的一些算力啊、算法的保障和支持，对于很多企业去转型是特别有帮助的。第三个其实就是人才方面，你像我们在这个领域，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少的这些传统的企业都在转型。你像有很多这个企业在交接班出现这个厂二代，他们这些年轻的这些经营管理人员，他就把一些新的理念融入到这样一些传统制造产业，包括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新的技术工人，我们在大量的培训，不光是让他们适应这样一个工作，而且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实验和这种人工智能去结合去发展。我觉得这些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新技能转化是会发挥很好的作用的。
0: 那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提到了，今年以来整个国际形势是复杂变化的，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着一个下行的压力。那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增强我们自己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要应对这样的外部环境。魏亮觉得接下来我们加力的方向有哪些？
3: 应该说呢，从我们说增加内生动力方面来说呢，需要这个创新啊、投资包括消费，它一起同向发力，协同培育，缺一不可。那么首先就是这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这样一个融合，这是迸发这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窗口。那么这里边呢，就需要这个产业出题，科技来答题，解决产业方面出现的难题，包括缺口和短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要同步，也就是说随着消费的升级之后呢，它需求的新的需求产业要适应，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形成了新的产品，形成新的业态，那么促进了消费的这样一个培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投资和消费要互动。那么说有投资的前提是有消费的前景和预期，那么在这个产业转化和升级的过程中，
5: 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

0: 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2: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陆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连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连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
3: 一些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0: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4: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0: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青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2: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陆网的联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陆网联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陆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陆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陆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
5: 不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连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连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1: 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2: 说的没错。

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的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确实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啊，也是这个未来为未来的发展储备了巨大的潜能。所以运河其实它打造了很多的新的场景，这些场景又融合在一起。

0: 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大模型热度全球领跑，机器人创新药出圈海外，今年上半年新兴三样外贸成绩单亮眼。
4: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3: 技术服务出口持续突破，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硬核产业加速出海，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5: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000,000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3: 新三样崛起，中国经济再添底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药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药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对新新三药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1: 7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2: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1: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3: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4: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1: 今年上半年，浙江

0: 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1: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兆万。
2: 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

0: 自身的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注意到社会物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是高于传统社会物流需求的增长的。对啊，对于这样一个新动向，马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嗯，其实谢老师刚才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物流的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结构性的链。

0: 就这一变革，它不仅仅是体现是在一个单点效率的提升，它其实实现了一个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就是过去我们都
1: 应用的话，对于这个点上的车啊、仓储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这种降本增效是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包括你看，在这个方面，很明显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这种无人化的设备的使用，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原来可能是白天可以操作，现在是24小时可以操作。原来呢，可能只能说在某个环节去使用，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环节都在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你像这样一个智能科技的使用，在这个点上，对于我们每一个物流环节来讲是非常有关键作用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这个物流网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调度协调和管理来讲，其实也达到了很好的智能化。因为你像看到在这个物流行业，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家各自的去进行操作，而是说怎么形成一个合力。过去的话这个可能很难协调，特别是大规模的高频次的这样一种物流的调度和匹配。那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通
2: 老师觉得对于推动我们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服务民众的美好生活，能带来怎样的作用呢？
1: 我觉得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物流的降本增效，特别是物流的提速发展，对于我们的生产生活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你像在这个生产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的将来的延伸和拓展，会因为这个物流的发展得到很好的推动。因为过去我们这个产业链基本上是上下游供应，对吧？这个时候的话大家要近距离的，因为要降低物流成本。那现在的话，物流的半径在扩大，物流的成本在下降，我们这个产业链就会延伸得更广。包括很多地区过去可能难以融入到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分工之中，现在都可以实现。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很多地区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那从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讲，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的半径和生活的场景也会越来越拓展和丰富啊。你像现在基本上是一键起送啊，当日达甚至是半日达，就是这个物流的这样一个成本在下降，速度在加快，而且万物可物流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生活是非常好的。你像咱们经常讲这个吃饭这个问题，就现在你想吃什么全球都可以吃，全球去购，而且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成本在降低，包括我们讲这个冷链的运输啊，各种冷鲜产品很快就可以拿到家里来去加工，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变化。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
2: 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3: 煤电占比首次跌破50%，绿电如何持续壮大？

0: 但是整个我们二六年上半年就已经超过了四成，那所以这个速度很快，这个速度很快并不是因为靠天吃饭，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而是我们过去很多年以来不断的积累，比如我们的装机量速度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光伏制造的成本不断的下降，成了一个经济成本碾压的一个比较的优势。那这里面包括像我们今天整个这个风光装机在2026年6月底的话已经接了总共的这个占总装机的一半，甚至包括可再生能源总装机量也是占了6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增装机的话，我们未来这个趋势，像刚才董老师和我提到的，它是一个持续性的，未来这个占比可能有的机构统计可能今年的话能超过43%，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41.2这个含金量不只是突破了40这根线，它也撞破了煤电50%的这条防线，当然这是有意义的这条防线。这个防线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跃迁，标志着咱们中国电力过去煤电为主，然后我们新能源为辅，进入了一个新能源开始调大梁，而煤电可能做保底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交叉点，非常的重要，非常有战略意义。
1: 而且不行的电网呢，目前的进展又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3: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2: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4: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5: 储能的方式叫新型储能，它方式很多，比如说电化学储能，什么这个飞流储能，什么空气压缩储能，等等，就是它越来越多，
0: 很多产业机会。对，
5: 那你的机会就多。
1: 是的，是的。那君明，你会发现哪些机会在里面？
0: 对，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能源结构变化也诞生了很多的机会。刚才董老师举了4个啊，原网合储，我再加一个是原网合储是其实都有机会，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的赛道。就比如接着您刚才讲储能，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而 AI 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 AI 算力中心。按照2026年就今年2月份的统计来看的话 ，AI 算力中心储能配比突破了

0: 40%。
1: 嗯，
0: 相当于过去的话，储能其实它是一个可选项，但现在是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必选题，所以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那这个必选的基建就不再是一个可选的一个配套，它的整个的未来的技术啊，包括路径，甚至包括你怎么商业模式，其实都有很多的创新点。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虚拟电厂，虚拟电厂如何把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迁移赛道融合起来？就我们讲的是这个储能是一个大水库的话，
1: 嗯，
0: 那虚拟电厂就是把千家万户的空调啊、充电桩啊各种的这个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什么呢？虚拟的大水库。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商业模式也很多，这是很多目前创业公司也在看的一个赛道。
1: 嗯，
0: 那最后就是电力交易和相关的这个碳资产，这是个董老师特别研究的领域啊。这里面配套一些新兴的服务，一些轻资产，一些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会涌向这个赛道，比如电力交易的策略呀、如何代理呀、绿证交易，包括碳资产管理。刚才我在上节目前还刚知道，原来茂大的会计专业和法律专业都非常的强啊。刚才董老师跟我讲的，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是因为股权制的发明，股权分散导致核查很难，所以会计师事务所诞生了。而由于金融的纠纷增多，所以法律也诞生了，单一的诉讼没法覆盖了。
1: 对，
0: 所以这一块有新的赛道，我觉得这里机会是很多的。
1: 是是是，虽然我们电力结构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其实我们的电力结构的变化只是刚刚完成了上半场，下半场的电力结构可能还会有一个更大幅度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要达到35亿左右啊，年发电量要达到6万1000瓦时左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电力结构会出现一个哪些新的变化？
2: 应该说国家对在整个15这个规划里面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一次能源这个角度来说，我的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超过25%。
1: 嗯，
2: 因为刚才前面我们也讲了，2060年的时候要达到80%，它得一步一步往前走嘛，对吧？那从我讲一次能源哈，也就是说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呢在快速的上升。那从电力结构来说呢，我觉得就在15期间啊，实现不了是以风光是吧？风光水为这种可再生能源为主体这样的结构，应该还这个结论不能下。但是呢，它这个结构它的力度会增加，也就是说从目标来说呢，我觉得15到16它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吧。也许比如说我们15还不能实现风光作为主导电源的这个目标估计是实现不了的哈。但是比如说到了16-5，那我像我这个未来的目标就逼近了哈，我要把可再生能源发电作为主导能源，它是往这个逼近。
1: 嗯，
2: 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已经超过50%的发电哈。
1: 嗯，
2: 那也许比如说我们到了15结束以后，那可能60%、65%。
1: 嗯，
2: 我估计是这样一个
1: 对，还有很多值得我们
3: 要求，现在一些数据质量治理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呢，通过这个组织可以提前做一个这样的沟通。
1: 嗯，
3: 那对于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要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指导性的这种意见和帮助。
1: 我想这个合作组织对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都会成为受益者。
3: 对的。
1: 是的。好，我们现在再把视角呢是回到我们本次人工智能大会。这次大会将会有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现在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4: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5: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器，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器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器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器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6: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

0: 制定，包括一些检验检测等等这些第三方服务，这个环节也需要有很好的一个体系，
1: 就从政府到企业到第三方的一些服务机构，都是需要共同来搭建良好生态。
0: 对，
1: 那从企业的角度呢，你觉得你们期待的一个生态是怎样的？
2: 首先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发展肯定是离不开上下游，就产业链到下游应用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构建。所以呢，我觉得是首先是自主可控的这种技术是行业整个产业的一个基础。
1: 嗯，
2: 那其次呢就是安全可控是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底线啊，或者前提。那么在通过这个不同的开放的这个场景来促进技术的迭代，那么最终我们希望通过商业的闭环来去不断的实现我们的技术的创新。
1: 嗯，
2: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这样一个循环。
1: 嗯，
2: 因为在这个生态里边，其实我们看到首先要突破数据，因为数据是任何人工智能的一个基座，数据也是未来具身智能发展的一个燃料。
1: 嗯，
2: 那其次第二个呢，就是我认为是标准。
1: 嗯，
2: 这个标准呢，不光是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
1: 嗯，
2: 能够实现硬件接口的互联互通通信协议的标准，包括数据这一块的这个标准，
1: 嗯，
2: 才能够进一步去扩大这个整个的产业的一个基础。
1: 嗯，
2: 对，第三个呢，我认为就是在在我们要进一步要强调科技向善，
1: 科技向善，
2: 对，
1: 数据生态科技向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期待一个更。

0: 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型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源于他们的一款自重仅1.2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大型挖掘机的吨位一般在几十上百吨，价格也在百万元量级。对比之下，这款微型挖掘机的确算是个价格便宜的小个头。起初这位博主只是被它的小体格和低价格吸引，对这台微型挖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也是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就进行了体验的测试。他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手具，操作它挖掘砂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的地下室搬出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随后他把整个测评的过程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
1: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0: 超过400万的播放量带来了大量的海外咨询和求购意向。济宁这家企业顺势与这位挪威博主签约，让其负责北欧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记者了解到，目前弗伦根每月可以销售大约100至130台小型挖掘机。
1: 我们也是得到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海外的一个社媒的一个传播。
0: 凭借爆款产品带来的流量，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迅速打开了局面。记者在生产园区现场看到，一批小微型挖掘机正在装车，即将发运出海。
1: 这个集装箱的话呢，是我们1.6吨的挖掘机，然后这个集装箱是我们1.8吨的挖掘机。
2: 装好以后是放往哪？
1: 现在是运往我们欧洲的一些地区。
2: 一天的话能装多少集装箱？
1: 我们每天的话，
3: 实现将近4倍的生产效率。在这个环节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机械手焊接的精度和高度一致性，我们焊后缺陷修补。

0: 降低了20%多。
1: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企业自身进行技改在降本增效，济宁当地的产业链配套也是这家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2: 目前我们的小型外业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啊，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1: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通过技改效率在提升，零配件供应链也有不小的优势，但小微型挖掘机核心部件发动机要达到海外客户的性能指标，依然不得不选配进口发动机。据了解，济宁出口的小微挖掘机70%会依照海外客户需求搭载进口发动机，那么搭载国产发动机与进口发动机，挖掘机的性能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0: 我们对1吨的发动机进行一个测试，两款机器呢，一个是进口发动机，一个是江苏常州的发动机，挖一个挖斗深度的坑，最后看看它总体的效率、性能啊、噪音啊，时间是2分钟。
1: 为了弄清性能指标存在哪些差异，两台挖掘机出自同一产线，仅发动机配置不同，其余零部件完全一致，且全程由同一位工程师先后操作定制。
3: 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10型，就是吨自重在1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1: 韩广飞的企业之前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看到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了起来，他利用积攒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转型做起了小微型挖掘机。不过他切入这个赛道不是为了和其他企业拼价格抢市场，而是有不同的打法。
3: 我们找了一些代理商，他可以定制他的外观的这种产品，这样的话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1: 韩广飞说自己走的是差异化定制化的产销路子，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如何呢？
3: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
4: 按各类认证，欧盟的话就这个 EEC 认证是比较麻烦的，它需要通过审核我们的工厂和对方的工厂，当地的这个部门呢给我们进行协调指导，我们去办理这个欧盟认证。
1: 邓宇说欧盟 EEC 认证需双边工厂核验，准入门槛高，在属地部门帮扶下企业顺利取证，实现了自营出口后企业直面海外客源，现在海外订单暴增，产线几乎忙不过来。
4: 2024年的时候1/10的出口都不到，到了2025年呢，我们大概就有一个20%差不多是在出口了。那到了今年，目前的话我们的订单的话大概在10万余台，国内的话大概是占了60%，海外市场占了40%，但目前的话我们肯定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
1: 邓宇说近几年产销迎来爆发式增长后，现有产能难以匹配订单需求，扩建厂区迫在眉睫，眼下项目2期即将竣工投产。
4: 这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呢，会新增15万的这个产能。
5: 嗯，什么时候能投产呢？
4: 预计6月15号左右就可以投产。
1: 记者了解到，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共有5家电动三轮车整车企业，随着出海订单猛增，最近大部分都在进行扩产建设。
6: 目前的话，有4家企业正在扩产，到年底的话，我们整个产能要达到135万辆。
1: 遂宁安居区的电动三轮车整车产能今年近乎翻倍，当地现有配套企业

0: 记者了解到，今年这个主机厂商又投资了9000多万元来扩建新厂区，其中80%的产能是用来供给海外市场。
1: 像这个装完以后，我们的以后的变速箱就在这边装，比原来我们的轮根的装的话效率要提高4倍。今年的目标呢是翻一番，争取做到8000万。明年我们就是整个的海外市场，我们要争取做到1.5个亿。
0: 湖南宁乡的拖拉机企业把产能已经拉满，400公里外的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2: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0: 这支采购团足足有80多位泰国客商。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的是这家企业自研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3: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工艺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的消费品类坚果和咖啡豆80%的设备是卖往海外。
0: 湖南郴州有17家农机制造相关配套企业，产品远销11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湖南郴州农机出口同比上涨60.67%，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旧强劲。为了助力郴州制造的农机具出海，郴州相关部门双管齐下，一边支持企业搞研发升级产线，把本土产业链做扎实，一边在外贸服务上持续优化，借助湘粤非铁路联运实现一单通关，通关效率提升了30%，运费还降了20%。
4: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用好对非零关税等利好政策，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积极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同时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的市场，进一步做强农机出海品牌，推动更多企业加速出海。
0: 湖南是我国农业机械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放眼湖南整个农机具产业带，还有更多补短板、攻难关、强链条的新探索。这款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是湖南娄底一家企业针对印度尼西亚地理环境研发制造的，它能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畅通无阻，可以轻松越过500毫米的田埂。截至6月初，已经出口200多台。记者发现，个性化定制、长链条服务已经成为当地
5: 回家了。
0: 2022年，侯小瑞和张浩成立了这家农机企业，研发设计的方向就是移动式烘干机。入行之初，他们就定下了一条规矩，研发产品一定要瞄准用户需求。
5: 提升机升起来以后啊，农机高度大体在10米左右，终端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啊，返厂不方便，因为太高了。咱国内公路一般限高都在4.5米到5米。所以说，我们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把提升机做成了折叠款。
6: 客户提出来，现在想把
0: 两个创业伙伴没有想到，这款折叠式的烘干机很快就打开了市场。2024年，在一次农机展会上，这款产品被中亚客户看中，由此也迈出了产品出海的步伐。很快，企业研发团队就针对海外客户的需求，设计制造出了出海新版本。
7: 专门的是海外出口的版本，因为国外的客户几乎每一家都是有这样的一台拖拉机的，不需要任何的电，2箱电、3箱电都不需要，就是有一台这样的动力，就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可以烘干作业了。
0: 侯小瑞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线上线下咨询的海外客户越来越多，几乎是翻倍式增长，公司正在紧急扩充外贸运营团队。
7: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户询盘，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印刷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英语的版本的这个图册，我们一直在招聘我们的外
8: 贸。这两台机器已经制作好，然后就等待装柜，这是我们首次出口到美国。
0: 杨秉铎告诉记者，他们凭借马铃薯收获机、碱石机等特色农机产品，成功叩开国际市场大门，相继进入埃及、摩洛哥、秘鲁、哥伦比亚等多个。

0: 家和地区。为了助力宁津制造的特色农机出海，从2024年起，当地政府着手培育宁津农机区域公用品牌，还成立了宁津农机海外网店，采用集群抱团出海的新模式来拓展海外市场。
1: 我们虽然出的比较晚啊，但是我们的成长性是非常好的。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159%。你目前呢是在帮助企业呢对接高校，帮助他们招聘这个。

0: 国制造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火箭能回收复用，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在火热的制造业一线，还有哪些激动人心的新突破？中国制造又是如何攀高向新、破浪前行的？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车间，寻找答案。
1: 什么是先进制造业？它凝聚着前沿科技，它代表着更强性能，它蕴含着绿色脉动，坚持创新引领，提升技术先进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跃升，支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壮脊梁。高端数控机床，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不久前，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刚刚取得新突破。
2: 啊，那个精度怎么样？
3: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啊，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1: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
4: 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1: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5: 这是插网线那个是吧？
3: 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5: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3: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的。
1: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13.3%。前7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6: 比如说 5G 通信装备、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新能源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的通讯 5G 通讯设备，去年已经建成500万个以上的基站，占全球 5G 通讯基站的60%以上。我们的高铁装备已经支撑我们建成了5.04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占全球70%以上。我国的造船16年全球第一，去年的造船交付了5300多万吨载重吨的船舶，占全球交货量的56%。
1: 生产车间里，一项项技术创新突破，正是中国装备制造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
7: 我们的一些重点产业，我们的规模啊，我们的占比都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好啊，但是这个阶段呢，我是觉得还属于产品出海的阶段。我觉得未来呢，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我们先进制造业会越来越强大。那么要进入的新的阶段，我觉得可以用2个词来概括哈，产品到能力啊，第二阶段叫能力出海，甚至说接下来要价值出海。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5年，企业产值从83亿元增加到97亿元，但是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8: 用电量不增加，啊，新的设备啊，下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在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

0: 到2023年8月18号，我们就把嵊州的一个小笼包带到了巅峰，到现在没有破过这个记录，20分钟卖了1400万，我自己去做助播的，然后他们接了我们这波流量，然后再往上走，然后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返回线下了，到顶峰的时候就马上转线下了。
1: 直播做到巅峰，裘娜却选择激流勇退。2023年下半年，他开启第三次创业，不开店，不带货，转而。

0: 到检测检验，一直到产品的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1: 从街边小店到智能工厂，从靠师傅手感到标准化量产，嵊州小吃用一只包子、一盘年糕、一碗炸面，走完了一场传统美食的现代化升级。如今，这口吃出来的生意正变成当地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饭碗。
2: 我觉得工业化的这个生产是我们就是扩大产能也好，提高我们产量也好，实现规模、实现品牌的一个最扎实的一个基础。
3: 目前的工业化的规模大概多大呢？
2: 目前我们日生产小笼包达到1000万只，15期间我们打算实现小吃规模300亿。
4: 嵊州小笼包之所以能从地方小吃走。

0: 给我介绍介绍，他说要带我玩一个游戏来解决我所有的困惑。哎，他来了，嗨奈拉，
1: 嗨伊贝，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那不好，
0: 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义乌啊。你说你要带我玩一个游戏什么呀？
1: 那我带你有100元可以买什么东西？
0: 哦，让我带我用100块钱看看在这里能买什么东西是吗？
1: 走啦，
0: 走。
2: 奈拉来自德国，在义乌做贸易已经14年。他说义乌最大的特点就是极致的性价比，100块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能买到什么呢？来跟着奈拉逛起来。
0: 你推荐哪个给我？
3: 这个，
0: 这个就很好吗？
1: 对，这个是非常好，
0: 非常好，
1: 非常好。一菲，你猜一猜多少钱是那个包？
0: 我本来觉得这个质量还不错啊，但是这是在义乌，我稍微大胆一点，15块钱一个。
1: 我15块钱，
4: 对，
1: 猜的
4: 不多，差不多，
1: 猜的比较准，
4: 定做了是15块钱，
1: 对，
4: 对不对？
1: 是的，我们批发价就是15块钱。
2: 在奈拉的带领下，记者挑选了第一件商品，15元钱的背包。还剩85元，还能买什么呢？5样、10样，还是更多呢？真正的扫货才刚刚开始。

0: 背包、足球、风筝，最终记者用100元买了9样商品。100元能买9样，听起来不少，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这连零头都算不上。这个市场有多大呢？640万平方米，分6个区，近8万个商位，卖什么呢？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大到家电，小到纽扣，应有尽有。有人算过，每个店铺停3分钟，逛完整个市场要花1年半。100元钱的探访只是个小测试，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为什么能成为年进出口额超8000亿人民币，而且连通全球的贸易中心呢？
1: 20块钱的那个跑腿，半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我店里。
0: 这家 3D 打印农场位于义乌苏溪镇，距离义乌城区仅有30分钟车程。4月爆火的巴掌帽就是在这个农场打印的。去年刘建固只有5台打印机，根本忙不过来。今年年初，他把 3D 打印设备增加到了300台。
2: 这个巴掌帽它为什么能够形成出来呢？因为它就是靠了 3D 打印它才会出现的。我 3D 打印一个想法，它就可以实现。你开模具，如果你开模具的话需要1个月2个月，那么 3D 打印它只要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不会超过100块钱。
0: 刘建固把在义乌做 3D 打印形容成种菜，创意撒下去，收菜的时候一茬接一茬。今年他的收成预计超过1000万，低成本的试错机会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
1: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0: 不管有没有座位，先赶紧上车，不管什么新东西，先做出来扔到市场上看看反应。而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义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服务。像去年爆火的巴掌帽，从出创意到产出仅仅用了不到2天时间。
1: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0: 为什么义乌总能出爆款呢？不只是某一个环节快，而是所有环节都快，而且他们就在身边。这是陈果去年租用的一间工厂，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楼上楼下

0: 送火箭上天，变身可降解塑料，化身风电齿轮油，煤炭还能解锁哪些新用途？
1: 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用于我们的自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一煤如何生万物？煤炭产业如何撕掉旧标签，描绘出中国能源新版图？
2: 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0: 经济半小时。
3: 90亿上，
0: 这是一种神奇的材料，自带自然消融的属性，只要沾到水汽就会慢慢开启降解模式。在产品展厅里，用它做成的餐盒、钻井封堵小部件，仅仅接触了空气中的湿气，底部就慢慢化成了粉末，变化过程肉眼可见，它就像田间的落叶一般回归自然，不留痕迹。
3: 最后它降解只有二氧化碳和水，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4: 那就环境是非常
3: 对环境是相当友好。
0: 王涛告诉记者，安全无害的特质让它可以加工成各类医疗耗材。
4: 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投入市场？
3: 现在已经在小范围的市场里边在试用了，我们今年大概是前半年是将近1000吨，已经是推到了各类型的客户那块做改进实验。
0: 眼前这套生产线就是专门生产聚乙醇酸的魔法车间，也是全球第一套年产5万吨煤基聚乙醇酸装置。从核心工艺设计到整套设备制造，全部依靠自主技术研发完成。
5: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未来已经达到的是一个煤化工的这个完善的一个产业链，从传统的

0: 这个大铁罐其实很像家里做饭用的高压锅，只不过它是超级加强版，里面的压力相当于你在40到60个大气压下煮东西，里面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还烫。煤粉和水蒸气被扔进这个炼狱般的炉膛里，瞬间就被撕裂重组，变成合成气。这就像把煤炭这块硬骨头用极端条件瞬间熬成了一锅气体营养汤。
1: 我们这个生凝炉呢，目前在国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它的适用煤种比较广泛，单炉的煤的处理量比较大，我们的气化炉有效成分比较高。
0: 提纯后的一氧化碳和氢气进入沸托合成装置，这里相当于第二口智能高压锅，再加上催化剂，煤炭的气体分子就像搭积木一样拼成长链，按沸点蒸馏拆分。采访中，袁华告诉记者，以前全球只有一家企业掌握这种让煤变成汽油的高压锅技术。
2: 煤制油的沸托合成产物中生产阿法西汀这个技术呢，以前我们是不掌握的。以前呢，主要是国外的南非萨索公司，全球也只有他们一家是掌握这个技术，并且实现了商业化的运营，仅此一家。
0: 2012年，宁东煤化工基地项目启动时，他们先是从国外引进了气化炉，但很快遭遇当头一棒。国外气化炉对
3: 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完备的链条。
0: 最惊艳的魔法藏在细节里，在宁东，工程师们不仅把煤变成各种颜色，还把一吨几百块钱的煤变成高科技产品。这是阿尔法西汀高端润滑油的原料，以往高端阿尔法西汀大量依赖进口，每吨阿尔法西汀的价格高达20000元。宁东的工程师们用6年时间突破了高端阿尔法西汀生产的整套技术，今年初万吨级工业化装置全线打通，他们直接把阿尔法西汀的价格打到了每吨12000元。
2: 在阿尔法西汀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延伸方面，我们也是布局了一些高端化的产品。
0: 眼下他们正计划扩大战果，在这间实验室，科技人员正用阿尔法西汀作为原料开发高端的风电齿轮油。过去这种高端齿轮油也只能靠高价进口，每吨价格超过4.2万元。如今在宁东，风电齿轮油的价格比降了35%。
4: 您像风电齿轮油里面，它那个油上去一次，它要5年才能更换。您像我们低端的润滑油、基础油，它扛不住，它的性能会变差。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可以保证我们的风电在运转的时候，它5年没有任何质变。
0: 苏兴宇告诉记者，尽管价格降了这么多，他们依然能拿到40%以上的毛利润。为什么呢？核心就一条，他们自己产的阿尔法西汀质量好还便宜。
4: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调配出这种高端的润滑油产品出来，它的一些指标甚至它的品质优于那个国外的品牌。
0: 过去咱们国家的化工厂主要靠石油当粮食来生产各种材料，现在煤炭也支棱起来了，成了石油的好帮手。具体有多能干呢？你平时可能听过的乙二醇是做衣服和塑料瓶的原料，现在每10吨里差不多有4吨是靠煤变出来的。做塑料管、水管、汽车保险杠的聚烯烃，每10吨里超过2吨是煤化工的功劳。以前是石油化工一个人唱独角戏，现在煤化工也长大了，一起撑起了咱们国家的化工大业。煤化工产业如何能够变得更智能、更绿色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南峰一直密切关注煤化工行业的发展变革。
5: 煤化工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业体系，它需要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这个前时段的监控，还有呢对它的精准的控制。其实智能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需要解决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不同种类的能量的互补的问题。事实上这就是现在中国煤化工的绿色非常重要的发展的路径。
0: 从把煤变油到化黑为白，中国煤化工正在完成一场从燃料到原料、从跟跑到领跑的绿色革命。它不仅为能源安全上了一道双保险，也书写着煤炭的崭新价值。2025年，我国超过5.32万1000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1.1%。

0: 和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1: 16点准时并网。
2: 好，谢谢。
0: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1: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0: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的加持下，焕发出绿色生命力。
3: 长久以来，煤炭一直被视为最基础的燃料，而如今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我们实现了从烧煤发电到煤化工多元化的历史性跨越。煤炭可以转化为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换了一种方式，在丹霞之巅重温这段经典的光影传奇。
2: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顺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探寻桂北山水和我们的非遗民俗，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
1: 跟着电影过暑假，
2: 解锁最美桂林。
3: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桂林山水成了银幕上的传奇，那么印象《刘三姐》则把这场传奇从银幕搬回了山水之间。当光影走出胶片，山水本身成为舞台，印象《刘三姐》把漓江、枫林、渔火、壮乡歌谣融为一体，打造独一无二的山水实景盛宴。
1: 白天的桂林啊，是诗意的山水画廊，而每当夜幕降临，
4: 还原了我们《刘三姐》这部电影当中经典桥段，三姐智斗莫老爷。那游客他是可以免费的换装，然后沉浸式的去演绎这个莫老爷或者是秀才的这个角色，与我们的歌仙刘三姐进行对歌。
5: 我觉得我好幸运啊，唱歌的那个妹妹非常的漂亮，还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还真是。
3: 印象刘三姐和两江四湖非遗游船，让我们沉浸式邂逅现代版刘三姐。而在漓江之上，藏着影片最初的光影记忆。1960年，刘三姐大量经典镜头都取景于漓江阳朔段，两岸枫林，一江碧水，成就了流传至今的经典画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卡电影原版取景地。
1: 现在我们就泛舟于漓江之上，那这也是经典电影《刘三姐》在撑着竹筏过漓江。

0: 是清凉惬意，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就开启了玉龙河独属的终极浪漫。
1: 没错，随着夕阳马上落山，我们两岸的山水就要披上唯美的灯光了。消除了白天的暑热，现在微风拂面，江水潺潺，每一帧都像是从老电影当中走出的画面一样，我们就好像能够看到当年一部老电影《刘三姐》山水对歌的唯美名场面。
0: 沉浸式的坐在竹筏之上，在风铃光影之间穿梭，感受来自60多年前的经典电影的浪漫。
2: 暮色笼罩玉龙河，喀斯特风铃化作天然背景，大名鼎鼎的金龙巡游缓缓登场。整条
3: 包括大面具和小面具，我们都是用的樟木来做的，香樟木。第一个它的味道比较香一点，第二个是我们桂林。

0: 花梳妆台、复古台灯，处处透着上世纪30年代的海派风情，让人依稀能够感受到当年电影皇后的生活气息。
1: 我们是从陕西过来的，看了一下她的生平还有记事，包括一个这个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反正感受挺深的，很值得来的一个文化景点。
2: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不仅是这座海滨城市连接世界的门户，更曾是大热喜剧电影《抓娃娃》的取景地之一。随着影片热映，这处知名度还不算太高的场所也迅速成为影迷寻迹打卡的热门地标。
3: 那个《抓娃娃》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取的景。来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发现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帆船呐、游艇垂钓啊，这些我们这里都有。帆船大概出海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间，咱们的票价是120，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还有好多外地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学习帆船，一节课是5-6个小时吧，1100块钱。
4: 我是从辽宁过来陪妈妈一起来打卡这个抓娃娃里边那个电影场景，然后在海上，这个海风吹的，太阳再大的风一吹就都不热了。
2: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静态游览项目。无需远航，只需短短几个小时，你就能登上这座海上移动城堡，零距离感受巨型游轮的恢宏气度与欢乐氛围。这不，最近停靠在这里的梦想号大型游轮就正向游客敞开大门。
5: 以前在电影里看到了一些大型的游轮，但一直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这次来到了这个游轮，感觉非常的惊讶。里面的一些娱乐设施呀，有很多丰富的项目，都特别的精彩有趣。
2: 还记得电影《抓娃娃》中马成刚一家的生活场景吗？那些充满年代感的院落，正是取景于青岛大报岛的里院。作为众多电影和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每一道门廊、每一级台阶都写满了故事。
0: 眼看这门头上的招牌音响店、特色唱片、VCD、DVD， 时光是不是一下就回到了过去？我现在是在青岛市北区长山路的一处里院，它的名字叫做有余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入口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看，非常有年代感的铁门，而且还摆放了很多剧组的道具，像这些门窗、楼梯、扶手都能够看见百年。